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众朋友早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51.1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在31.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3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还有三鹰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北上22公里在雪山隧道有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在21.8公里同样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还有一起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西行9.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东向0.7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OK， 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06，好，各位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我是主持人蓝琪，空中我们互相的陪伴啊。那你在行车的过程中呢，如果有看到一些路况呢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话，麻烦都可以打个电话进来啊。那我们的专线电话呢，全国统一的总机都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好，请记得转7。那再来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801。好，我们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的整个施工的范围啊，包含了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刚刚放行到8点，已经封闭了。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时间，也就是8点，好，过后就是2个小时，10点会放5分钟。那10点的5分钟过后呢，就是10点5分呢继续再封闭。再过2小时呢，12点会再放行，好，但是12点放行时间有1个小时。好，那1点之后再封闭，3点会再放5分钟，然后再过2小时，5点的时候再放行。不过5点放行部分呢，到6点钟是针对的天祥太鲁阁。官员的话放比较久，会放1个半小时，哈，他会从4点半到6点钟。那因为呢，6点钟之后就要封闭了，所以最后一档的时间只出不进，放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些些。反正你要记得啦，就是6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半钟呢，夜间是封闭的，哈。好，这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段的话呢，行经这些路段基本上来讲呢都蛮顺的哈，大部分来讲都占用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呢都还是呢可以正常的行驶，好，另外一个车道呢都还是可以正常行驶，没有说完全封闭的部分，好，所以呢在苏花路廊的话呢，行经有些路段呢请注意了哈，像是在比较靠近花莲端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它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162.8的部分呢，惠德隧道南端口呢，边坡工程是呢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苏花的台九丁线啊，那台九丁线的部分两个地方是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一次，每次放行10分钟，包括了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景观区，还有呢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好，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有这个边坡刷坡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再来我们看呢，在华东公路部分 OK， 后来全线都非常的顺的。那台十一线华东海岸公路也 OK 的，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就是玉长公路的4公里路段，边坡工程持续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封闭，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呢等一下放行就要等到9点钟了，好，等一下放行就要等9点钟，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了。好的，那刚刚就是在上个阶段，就是快要8点钟了，有跟大家提醒哈，就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蓄水量的持续攀升哦。那到了昨天下午5点钟，整个蓄水的部分已经呢，超过90%了哈，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呢，花莲分署也表示呢，以目前的这个入流的推估呢，堰塞湖这块呢，哈，就是在明天中午前后，好，会开始溢流，那最慢可能会延至呢18号，好，等于说明天，今天是15号吧，明天等16号，等于说明天很有可能就有可能会有溢流，那最慢的话呢，在18号，也就是在礼拜六这一天，哈，所以也建议了哈，就是呢大家哈，这个时候呢要多多的关心相关的讯息哈，那因为呢现在呢也很有可能会再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好，这个大家随时关注的，好，这是在节目当中我们随时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1: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想飞到了最高、最远、最洒脱。
2: 好了，来听歌曲了。现在看时间到了8:12，好，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呢，随时通报。我们看到这个路况讯息，也随时呢在空中会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那到了礼拜三，今天来听中古年代的一些呢，中古台语歌曲。好，来这个年代呢，有点远，但是呢又不是超级远的了哈。那今天我们一样的在安排呢，大概80年代的这些歌哈，从这个初期到80中期的部分。首先呢，第一首歌呢是在当时呢一部非常轰动的电影呢。那当时是应采玲，你还记得吗？应采玲哦，还有钟镇涛阿 B、温拿五虎的阿 B 呢，他们在树下哈，那个互动的那个画面哈，如果你看过，应该记得哈。在当时还记得这首歌吗？哈，就是《美丽与哀愁》。我们就从这首歌1980年的这首歌曲呢，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这些歌曲了。

来听到这个歌，有没有想到呢当时的很多的故事哈？像啊，也许呢年轻的你的故事，好，也会在这首歌曲当中突然来出现了那个画面哈，就是可能穿着制服吧，也许呢那时候呢已经是一个社会新鲜人，也许那时候你还很小很小呢听过这首歌，或许呢是爸爸妈妈在听的歌也有可能，对不对？好，好，这首歌呢来自1980年的哈很轰动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美丽与哀愁》，听到了就是呢陈淑桦所唱的歌哦。好，那么在这个初期之后呢，当然在那个年代呢，很多很多都是俊男美女哦。杨凡刚出道呢，看到他的唱片，哎，其实我第一次呢到唱片行去哈，那时候应该说，我第一次看到杨凡是在那个唱片行。当时我本来要去找那个《上海滩》的那个专辑，好，可是那时候就看到那个唱片哈，那个年代是一个黑胶唱片嘛，然后看到说，哎，这个谁啊？这个日本的嘛，因为那时候蛮流行在，应该说80年代蛮流行那种日本风哦。所以我看到的这个墙上的这个照片，我想说，哎，这个是日本的吗？然后，哎，不对啊，他写中文字哦。后来写杨凡哦，那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很熟悉。然后老板说，对，他是一个新人啊。我就说他是男生女生，他说他是男的。我说哦，哇，怎么长得这么漂亮，这么清秀哈、哦？是的，大家熟悉的杨婆婆呢，刚出道的时候呢，是在那时候是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好，那当时呢，他的那首成名曲呢，就是由大家知名的刘家昌呢，哈，为他呢量身来打造的歌曲。其实他那时候能唱能跳就对了哈。好，杨凡的杨凡，当时呢就同名歌，然后也是那个杨，后来呢有稍微改名哈，改成木易杨。所以呢，过去的话就是杨起的杨，那后来呢就是呢木易杨，这不太相同，但是音都一样了。然后到现在你看。杨凡呢跟白冰冰还在主持这个综艺节目，所以他也是超级常青树。我们就来回顾他呢在出道的那一年的第一首歌曲《杨凡》。

其实那时候唱快歌的哈，包括了他，还有包括了像曹希平啊，还有像刘文正哦，还有呢就是高凌风哈，在那个年代呢，这几位呢都是呢，这个唱歌非常非常的动感哈，能唱能跳的。那讲到女生的话呢，就是秋秋合唱团呢，他在1982年的民国71年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哈，那张专辑呢也是快歌好来这个开场，因为第一张专辑呢就是就在今夜嘛，那第二张呢就是陌生的人，你还记不记得呢？好，就来听这首歌曲了。1982年年初发行的这首歌曲《陌生的人》，来自秋秋合唱团的娃娃金志娟。

来，这首陌生人呢，打开了他的就是呢非常摇滚的哈这样的一个定位了。所以呢，从他的第一首呢，就在纪念第二首的陌生的人，没有人不认识娃娃金志娟。OK， 来，那在隔年呢，到了83年的时候呢，一部电影搭错车，好让所有这些歌曲呢，大家很熟悉的这位歌手就是呢朱瑞了。

我们就来听他这首专辑啊，这样他说这部电影当中的主打歌曲哈，也是主题曲《一样的月光》，好，发行在1983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蚊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三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一个月不能捐血。
3: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两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设、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景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5: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显等三人。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首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 3.9 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九成。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说，
7: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6: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

0: 是刑阶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4: 淑芬啊，
3: 谁在叫我啊？
4: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3: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5: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3: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5: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3: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5: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4: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K， 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38。在空中进行触鼻逃避的节目呢，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从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我们陪伴您的节目触鼻逃避。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在行进间，好，在开车的时候或者走路也好，大家呢随时注意到呢相关的一些安全哦，像车跟车的距离，好，跟行人的距离，好，而且呢路口停让，记得停让行人优先行。然后呢转弯变换车道要提前打方向灯哦。那在车多的时候呢，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然后呢在车少的部分呢，来我们的这个速度呢也要稍微控制一下，好，不要开太快，刚刚好就好。那如果说呢你在这个车多地方呢，好，如果说你的速度又比较慢的话呢，可以开到外侧车道。那内侧呢一般呢提供比较高速行驶的，好，当然不是说这个超速啦，就是说在这个规范的速线当中，好，那比较高速行驶呢可以在内侧车道。那本身呢你路不熟，或者说你不赶时间，又或者说你要有赏美丽的风光，你就把车开到外侧车道也都 OK 啦，好。好，那么在目前呢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这地方是封闭的，等到呢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再封闭，那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在苏花路廊呢有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有的是占用了避车弯，有的呢占用了非主线道，或者是呢它这个占用一个车道呢还是可以呢开放行驶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两个地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从这个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等一下等到9点钟就会放行，包含了在10点1到10点2 K 的屋岩石的景观区。另外呢，在观音路段的37.6到37.8这两个地方，还有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以及呢，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好，这个地方

0: 都是顺畅的，所以呢，走花东纵谷、走海岸的线呢都 OK 的。台三十线在玉里的南岸瀑布4公里的路段有保这个边坡保护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也是整点放行的。好，这是呢在我们花莲辖区内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另外也是要提醒大家了，高温炎热在外头呢行车安全要注意，也许呢冷气开得很强，但是窗户呢还是要开一些些了，万一外面有什么动静，有按喇叭啦或者救护车啦消防车经过，你才知道说哎，我要赶快让道让道让道啊。那再来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就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因为这次台风呢并没有带来雨量，但是后来在山上有一些水慢慢慢慢的还是会流下来，所以这个整个呢它延后溢流时间，那到昨天下午呢水位呢它整个高层的等于这个它的距离呢距离这个溢口的要溢流的那个溢流口的大概呢不到3公尺了。所以呢最快预估呢明天上午呢会发布的就是红色的警戒，好，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明天会发布这个红色警戒。那花莲县政府呢昨天呢也提醒民众呢未来这几天呢这个水位呢这个等于说将满水的位置可能就会溃决，所以呢大家呢要及时做好撤离。因为到昨天下午6点20分呢它的水位高度呢已经到了1083.55公尺，那接近呢它的水位的好，这个溢流口的话呢是1086公尺，等于说它不到3公尺，我们刚刚讲说它的溢流口的高度是1086公尺，可是现在已经1083.55了，等于说这个已经非常接近，不到3公尺，大概2.5公尺了。所以推估它这个整个蓄水的体积呢有467.88万立方公尺，已经达到了总库的这个容量呢有510万立方公尺，有达到了91%了。好，所以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啦，因为在这个台风过后呢上流的集水区呢这个雨量呢陆续慢慢慢的就是汇流过来了，一度让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呢升高速度呢加快。那这两天呢就是对流的降雨呢，然后平均它的一天的这个入流量呢大概有20万立方公尺，好，所以目前呢持续发布了黄色的警戒，预估最快就是明天上午呢会发布红色警戒，那也是这次呢第三次对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发布红色警戒。所以花莲县政府也强调了，就是要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范围的包含了就是凤林镇公所还有包括了万荣乡这地方的公所呢要做好呢及早的疏散撤离的准备，也请呢警戒区范围的这些民众呢要及早的撤离，好，配合呢这个撤离 的部分呢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相关的讯息随时关注，因为它随时都有一些改变，好，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再跟大家呢空中来做一些提醒的。好的，来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点43分，好，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有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现在时间到了8点43分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那当然啦，在这个不管呢新歌旧歌或者是呢中古歌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们刚好处在这个年龄层，所以每首歌对你来讲呢可能都有不断的记忆，不断的回忆，不断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翁倩玉，他在今年呢很受欢迎的一首歌曲《时间之歌》。

来，很，这首歌听起来蛮有深度的，而且蛮生活，蛮贴近，好像我们的这种生活点点滴滴的感觉哈。就是翁倩玉呢，在今年度的这首歌，哇，从他过去唱《祈祷》那首歌红到现在呀。OK， 那么继续来听 I'm Fine， 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的安慕凡呢所带来的一首新歌曲了。现在时间是8:49。

0: 感恩。
1: OK， 轻快的歌曲了，安慕凡所带来的《安饭》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歌曲了，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呢，都是呢在今年度的这个单曲的部分，来听听这首呢俊熙所唱的歌《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

来，见面那么甜，分开那么冷，俊熙所唱的歌曲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哈。来，最近我发现这些新歌曲它的时间都短短，两分多三分多这样子哈。那现在时间到了8:55，来听张柏芝这首《长大的那天》。

好，即将呢，等一下到了9点钟，后来我们整点呢一样的在台八中横公路哈，还是没有放行，要等到10点钟。泰鲁阁天祥跟官员路段呢，哈，就是等到了10点钟会放行5分钟的啊。然后呢，在苏花路廊目前都畅通的，有些工程进行，但不影响到主线道。然后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等一下观音路段37.6到37.8，还有呢，在屋檐角的景观区呢，好10.1到10.2都会放行。台三十线玉长公路呢，就是在4公里南瀑布那个地方哈，等一下呢一样放行10分钟，好，请大家注意了。那有任何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还是要提醒呢，这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距离这个溢流口呢不到3公尺哈，所以呢，要撤离的话呢，在万荣乡跟凤林镇地方哈，来请配合呢这个撤离的部分，随时会有一些跟动哈，有些讯息上的调整啦、啊。当然，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关注，尽管呢也会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哈，让大家呢能够注意到这件事情了。那等一下呢，到9点钟我们准备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联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联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路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5.7到5.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8.9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3: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4: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3: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2: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5: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5: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8: 时间呢，现在是9:04，后来通报路况拨电话打电话，我们的专线呢都是固定的哈，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记得哈，每个地方的分台呢，你只要拨通，他都会告诉你的。像花莲的部分呢，直接哈就是转七，好转七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801。那在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整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公路还没有开放哈，它是等到10点钟，2小时放一次，2个钟头放一次，10点好放5分钟，然后再来12点会放1小时，然后现在呢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放行哈，有两个地方，台九丁线呢现在有两个地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包含了呢好，就是在这是屋檐角的景观区，还有呢观音路段哈，指标呢

1.1 跟 10.2 还有呢 37.6 跟 37.8K 的部分。台三十线玉长公路的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南岸瀑布的四公里处呢，整点放行十分钟。那其他像在花东纵谷、台九线跟台十一线都 OK 的哈。那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其他的像市区啦、郊区的部分也都蛮好的哈。那天气也很好了，大家呢行车安全要注意了哈。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呢，好时时关注呢，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因为它现在距离这个溢流口已经不到三公尺了哈，所以呢，县府呢。这地方呢也都好持续关注中，然后还有呢就是也配合好在凤林镇跟万荣乡好这个公所的也会有一些撤离的动作，好请大家都要注意配合，好为了这个安全我们随时关注呢它的这个水位的变化哈。那透过呢就是这样的资讯呢要提醒大家，好提醒大家呢也可以时时来关注，那警广也会跟各位一起呢随时来注意到相关的讯息的。来看时间，现在是9:06，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生活资讯呢，我们也随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旺福所唱的《环游世界》。那这个礼拜呢，我们把这个触屏桃贝请安心呢，好礼拜三跟礼拜五来做个调整，因为礼拜五我们都进行了这个活动周报。那活动周报的话呢，刚好这个礼拜在花莲有一个联合丰年节的一个大型活动。那所以呢，我们提前要在今天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会先进入到这个活动周报。那触屏桃贝请安心，我们就放到礼拜三同一时间为大家播出了。

0: 好，接下来在进行呢活动周报哦，跟大家聊聊呢在地区上的一些活动。那其实暑假期间花莲活动哇，一开始哈、哦，从这个演唱会啦，包括现在的鲤鱼潭啦，还有呢很多的地方呢都可以呢走走逛逛。那还有很特别啊，每年夏天大家很期待的就是有个联合丰年节。其实很多年来呢，每次都有朋友说，哎，你们今年大概什么时候？哇，大家要休休一起来参加联合丰年节的活动。那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邀请呢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处的副处长呢徐彩瑶，彩瑶副处长呢在空中要跟大家把这个讯息哎做一个分享，问候一下彩瑶。Hello， 早安。
1: 主持人蓝琪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哦、欢迎呢彩瑶来到空中、哦、其实跟彩瑶我们认识很久的，但是比较没有机会邀请您来跟大家、哦、报信息、欸、我们聊一下每年都有特色，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联合丰年节的主题是巴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
0: 来自花莲的邀请、哦、所以呢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年天数也不一样，

0: 我们今年首次办理了4天，就从7月16号礼拜四一直到7月19号的礼拜天。
1: 礼拜天
0: 是
1: 哇，等于有4天的时间了哈。
0: 对，
1: 而且今年的特色，要不要跟大家来先一开始先说明一下呢？
0: 那我们今年除了增加了第一天在礼拜四的这个暖场的活动，
1: 是
0: 那我们会把活动的现场集中在市区的地方。
1: 市区，
0: 那我们会规划一个国际彩街的活动，
1: 哇，
0: 从下午2点到3点半这个时。我们会在市区金三角，而且会结合我们的商圈一起来共襄盛举。
1: 哦，是。那在过去呢，我们办的话，我记得是花莲一些部落的这些朋友甚至报讯息的都会在这个我们的金三角。不过今年呢，采接的对象好像比较特别哈。
0: 对，我们今年联合丰年节邀请到来自大溪地、夏威夷还有马达加斯加的。专业的舞者来演出以外，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他们一起到市区参与我们的采街的活动。那除了有国外的团队以外，我们在3点半到4点半这个时段，我们也特别增加了我们自己部落文化的报讯息的活动。
1: 是，
0: 那我们会从反杂赖圆梦馆哦，从我们这个重庆路572号这边出发，一直到德兴的会场，那会有花莲市吉安乡还有新城乡的3个乡镇的部落勇士来联合用接力的方式跑到德兴的会场。
1: 哇，这很感动哈，因为巴达库斯，我想每年在办理这个原住民的丰年节的活动，甚至部落的丰年祭，都会有这样一个传统的部分。而且呢，刚刚想说从重庆路，哇，那个地方算是东大门夜市旁，要到德兴，那整个贯穿这个中山路，由这个东到西，这个距离很长哎。
0: 大概有5公里，
1: 五公里了。
0: 对，
1: 有这些勇士来接力，所以我很喜欢哈。过去呢，在办理这个联合丰年节呢，在那个背板上、叉子上有4个字，我印象很深刻，很感动，叫责任，还有传承。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一种传承的意涵呢，让他们能够接力，把这样的事情呢，到了我们终点哈。我觉得一开始让大家就深受感动。那这第一天哈，就充满了期待。那后面几天呢，的安排大概如何呢？
0: 在经过我们这次规划7月16号的采街，那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3天，在6点德兴大草坪这样的活动。
1: 是。
0: 那我们今年总共邀请了19个团队。
1: 19个团队。
0: 对，3天有23个节目。
1: 哇。
0: 而且每天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包含夏威夷跟大溪地的演出，3天也都是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 是。那我们这个地点呢，都是在德兴这个地方哈。那每天的时间有一样吗？
0: 每天的时间目前都是6点会开始。那在4点的时候，我们现场其实就有180个摊位的市集，而且今年市集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延续了去年我们第一次做了策展。
1: 策展，
0: 我们在去年有6组的策展区，那希望大家就是来联合丰年节以外，可以有比较深入了解文化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年也延续去年这样子的特色，也规划了一个文化策展的市集。所以大家来到这边，不仅可以看得见文化，也可以做一些体验。那我们现场有很多文化体验区，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增加了到180个摊位，也是破了纪录。
1: 哇，是。那这个体验区它是免费让民众大家一起来互动的？
0: 对，它有免费，它要接受预约
1: 哦，要预约的方式。
0: 对对
1: 哦，对啦，因为人太多了。
0: 对，没错。
1: 每年哈去那地方，我参加了几次哦，哇，这个滚滚黄沙，好，尤其呢在那跳舞的时候哈。哇，这个整个现场大家都很嗨，我去的话没有一天没有一次是干干的出来，都是湿湿的出来，因为满身流汗。可是我觉得哇，好畅快。那刚刚这个我们副座也提到了，在那个地方呢，把这个文化做一个传承。它花莲很美，主要风景很美，人很美，还有花莲的文化，特别是原民文化呢，是最美的一个瑰宝。希望大家一起呢，不但来搞就我们与我们大家共舞之外呢，也能够来感受然后原民的文化跟它的深度。那这3天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说从这个6点开始呢，那邀请其实我知道很多是来自部落跟学校嘛，还有一些社团，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过去在规划这样的活动的时候，都是希望他可以邀请到最多元的、
1: 最多元的
0: 团队的形式，包括可能有学校，可能有来自于部落。那这一次很特别的是，我们在部落的参与不仅他的年龄层有下降，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愿意来参与自己文化的展现以外，也有很多小朋友。
1: 哦，
0: 那主要都是由头目来带

0: 那像今年有李烙部落，然后还有森荣部落，都是由头目一起来担纲演出的角色。
1: 是。哇，真的很感动哦。其实我们每年，我觉得在我们原民书办理的活动，从年初开始就要筹划，比如说，这个大会歌的甄选。那甄选之后呢，哇，经过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参赛之后呢，最后选出了今年主题之后，哎，再来甄选大会舞。那在大会舞甄选出来之后呢，接下来呢就开始要大家来练舞了，好。而且我觉得这算是一个龙头，因为有时候看那个 YouTube 的节目啦，或者是看一些外县市，他们跳的舞其实跟花莲都一模一样，从花莲出发，所以花莲我觉得象征就是一个原民很丰富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今年呢，这个主题曲跟我们的整个大会舞，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呢？
0: 哦，好的，那每一年哦，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一首主题歌来代表花莲哦。它不仅会在各部落丰年祭的时候流行，然后也会传承到各个部落去。那大家为了响应大会舞的这件事情，其实会我们是透过比赛的方式来产生，因为我们在创作这首主语歌《把拉放来自花莲的邀请》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很符合花莲在地的一个这样子的特色，所以我们把它创作出来。
1: 是，
0: 那它一定要朗朗上口，而且好记忆，是易于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在透过很多的舞团，然后了解这样子的音乐，然后进行创作的时候，其实它的每一个动作都跟我们的歌词会有一些连结。所以大家为什么喜爱我们的大会歌，刚刚南齐哥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筹备期间其实很长，那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也就是结束了一年的联合丰年节，要马上投入到下一个年度，从大会歌开始去筹备哦。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跟他的文化性跟在地性，其实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包括办这个大会舞的甄选，在越来越多人知道，今年甚至有来自于基隆的一些小朋友来参加，其实他们在县内的表现是非常好的，也是得名的团队，然后来到花莲参与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我们非常的感动。就是说我们来办理全国的这样甄选的时候，反而是推广花莲很在地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办这样的活动，也就是因为先有歌，再有舞，再让十三个乡镇市的族人一起学习甚至推广，所以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跟部落做沟通，包括在这三天的节目的安排上面，也都是透过邀请或者是甄选的方式。那也因为有联合丰年节，那大家可以持续的在乐舞传承这件事情上一起努力。
1: 是，我觉得在很重要的一点要跟大家好也能够说明一下，像联合丰年节它并不是传统的我们讲部落的丰年祭，好，希望借由呢这样的乐舞，把不同的像不同县市或者是说不同国家的乐舞呢，能够借由这样的平台来呈现，这是就是联合丰年节很重要的意涵。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今年的大会的主题歌曲。OK， 那现在时间呢是9:19，后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123，拨通花莲分台，请你好记得要转七。那目前呢，东部地区交通路况都很 OK 的，虽然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经过这里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提醒各位呢，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哈，现在距离呢它的溢流口呢不到3公尺哈，所以呢就是现在要配合就是在万荣乡以及呢在凤林镇公所哈，那公所会有一些呢就是撤离的这个动作哈，那大家都要配合做哈，那请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相关的这个讯息了啊。那因为3公尺其实怎么样，这距离蛮短，那大家想说，哎，奇怪，这个台风期间好像花莲没有什么大风大雨，对不对？但是呢山上等于说上面的那个溪流呢，这个积水慢慢的往下流下来呢，就会全部会流在一起，所以呢才会让这个水位呢很快速的把它升高啊。那预计最快的话了，因为现在是黄色的一个警戒，预计最快的话呢就是明天上午呢会第三度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好，红色警戒，所以呢大家随时关注哈，这个如果说明天发布红色警戒，当然就有红色警戒的一些作为了哈，这部分呢请大家时要关注，随时要注意的。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呢就聊到了就是联合丰年节呢，从这个明天开始一连串的，今年呢有4天，好，包括国际友人来的这个采戒的部分哈，那我们就先跟这个原行处的副处长呢先聊到这么，先告一个段落。

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分第二段，再把这个相关的讯息跟内容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分享。现在就来听听呢这个大会舞好的这首主题曲，也是今年甄选出来这首呢就是巴拉放这首歌曲了。

哎，巴拉放就是呢，这几天我想呢，大家会常常听到，应该说最近哈，应该在很多的社区部落呢，就常常听到了哈。这、就是今年2026年的联合丰年节呢，然后花莲县原巡处呢所甄选出来的，好，就是大会舞的主题歌曲。好，那当然很多人也会呢，透过这首歌曲呢，在甄选出来的大会舞，大家一起来练习啊。那到时候呢，就是从这个明天1连4天呢，都有机会呢，好来展现呢这些好非常棒的乐舞了。时间到了9点26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随时关注呢相关的讯息，除了路况之外呢，生活资讯也随时关注。那特别是呢，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呢，目前呢距离它的这个溢流口呢不到3公尺，哈，这个是很近的距离，所以呢，预计啦，在最快的话，哈，最快的话，明天呢就会在上午呢发布第3度的红色警戒，哈，红色警戒。所以呢，请大家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那我们会把这个相关的内容，然后或者是呢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好，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各位也要随时注意到相关的资讯的。那至于路况上来说呢，台八中横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这个地方，好，现在呢还是封闭着，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的。如果行经这个地方，请大家留意小心，好，留意小心，因为呢它这个时间管制。那10点开放只有5分钟嘛，哈，那5分钟如果说你来不及经过的话，就要等到12点那一档。那12点那一档放行比较久，它放行有1个钟头到1点钟，1点钟过后呢，然后再过2小时会再放行，就是3点钟。3点钟放行呢也只有5分钟而已，哈，5分钟过后再封闭，然后再过2小时呢，就是5点到6点呢，太鲁阁天祥会放行，但是车辆呢只能出不能进，好，6点之后要封闭。官员的话车流会比较多，所以呢他就是在5点半就放行了，在4点半就放行，那4点半放到6点钟，有1个半小时，那放行完了一样呢，6点就夜间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钟，在台八中横公路才会呢继续再来呢放行，然后呢在出发路廊今天呢来都 OK 的，整个都顺畅的，然后包含了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屋檐角的观景台10.1到10.2公里，还有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呢，这地方有边坡工程是整点放行，所以9点钟放完了就要等10点钟这一次。花东公路的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也都蛮顺的，蛮 OK 的啊。台30线的这帮蓝岸瀑布呢4公里处的话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了，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说您有任何更新路况也要提醒我们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拨电话进来的哈。那现在时间很快又到了9点29分。好，刚刚在跟原行处的副座徐彩瑶呢，好，这个副座呢就是介绍到了在这几天的一些活动啊。那当然如果说明天采集它是移动式的，我们有提到移动式的所经之处呢过了之后，那道路就开放了哈，所以呢在金三角明天就会很热闹。那后半段我们等一下就是在新闻过后回来呢再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的。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

0: 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郭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3: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2: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50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个子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4: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5: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 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它是诈骗集团。
4: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

0: 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看网络这则真彩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3: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听，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不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3: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OK， 来，现在时间呢到了9:37，来通报路况，记得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好的，提醒各位了哈，就是随时关注呢，在花莲的万里溪的堰塞湖这部分呢，现在距离呢这个溢流口呢不到3公尺哈，所以我们随时相关的资讯要跟大家提醒，也住在当地的这些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哈，要配合撤离的这个动作，预计明天就会发布这个红色警戒哈，所以呢，详实到底如何，随时关注，随时会有新的调整。来听呢这首歌曲《放飞自我》，来自 Masca 哈，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活动周报礼拜五呢提前到今天，因为因应明天的联合丰年节，所以邀请到花莲行政这个花莲原行处的副处长呢徐彩瑶，徐副坐在空中，跟大家作为这个活动上的一个介绍。所以等一下听完这首 Masca 的《放飞自我》之后呢，再继续跟他聊。

0: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处的副处长徐彩瑶，彩瑶呢在空中哦，把这样的讯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彩瑶，我们刚才聊到这些活动，其实让大家很想去，可是哈、哦，讲实话，那地方哈、哦、停车啦什么哈、哦、都蛮有限，我们是不是能够服务大家呢？免费载他们过去呢？
1: 因为每一年联合丰年节参加的人数非常的多，我每天都有破万的人次哦，
0: 是，
1: 所以为了提供大家更好的服务的品质，我们有规划免费的接驳车。
0: 太好了。
1: 那总共有四条路线、
0: 嗯、
1: 那分别是在东大门的福丁夜市，
0: 是，
1: 那第二个是在火车站附近的花莲转运站，
0: 是，
1: 那第三条是在花莲的文创园区，
0: 是，
1: 那第四条在我们的蓝天丽池、
0: 嗯、
1: 那我们的第一班开始接驳会在下午的5:20一直到8:00、
0: 嗯、
1: 那回程也会从8:40一直到最末班的10:00。
0: 嗯, 嗯 OK 好，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因为如果你到了现场去呢，可能停车是个位置了哈，是个问题。那还有呢，如果你要叫计程车，讲实话，你叫他停在什么地方？那到时候来了一堆，你也不晓得哪一部是你叫的哈。所以呢，如果能够搭乘这个免费的接驳专车，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善用哈。那他这个搭乘时间，各位要记得哈，不要到时候错过这个时间。其实也还好，慢慢走回花莲市，讲真的也没有很远啦。好，只是大家跳累了哈。那希望大家能够更 OK 的到了现场去呢。那其实每年哦。大家很期待就是大会舞，每年最后都好几首歌，针对这部分呢，来有没有什么特别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呢？
1: 好，因为我们的活动时间是从每天的6:00一直到晚上的9:00，
0: 对，
1: 长达3个小时、
0: uh-huh、
1: 那我们会发现也有根据调查，那大家都跟我们的回馈都是说非常喜欢我们最后那个时间，就是在8:30左右的历年大会舞，
0: 是，
1: 因为我们到今年为止应该创作至少超过15首以上的这样子的大会舞哦，所以大家非常期待，不管是一起牵手也好，或者是一起围圈圈，那大家都可以在那个时刻感受到，因为他们已经看了一段时间的节目表演了、
0: 嗯、是，
1: 那在这个时段反而是可以主角变成是自己，可以在那个时间来展现自己的舞蹈、哦
0: 嗯、
1: 所以发现它是大家最喜爱的一个活动之一、
0: 嗯、
1: 所以我们在7月16号的第一天也特别规划在7:30的时间哦、
0: 嗯、
1: 可以有一个90分钟的历年大会舞，让大家跳好跳满，因为过去大概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安排、
0: 嗯、
1: 不像7月16号第一天可以让大家想要圆梦、
0: 嗯、
1: 主角就是自己的这样子的梦想哦、
0: 嗯、
1: 所以可以在这一天欢迎大家一起来。那我们也在这一次很特别，有跟那个花莲县的社区大学合作，开办了大会舞的教学课程、
0: 哦、是，
1: 这也是社区大学给我们的需求，
0: 是，
1: 他说有很多学员表示参加联合丰年节，但是发现自己不会跳舞，
0: 会跳，
1: 那有没有机会可以开办这样的课程、
0: uh-huh、
1: 先让他们来学习哦。其实我们非常的感动，
0: 是，
1: 就是说有人有心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学习我们的舞蹈、
0: uh-huh、
1: 所以我们也极力的在做推广，那所以这次也邀请了非常多包括社区大学的师生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襄盛举这样子的活动。
0: 嗯嗯嗯嗯，没错哈，其实我在过去我也很想参加，但是我知道大会舞的很多的时候，那今天会要放哪一首我都不知道，但是海洋之歌一定是压轴，一定是播的，必播的。我也曾经呢透过 YouTube 去找那个影片，那很多甜心勇士都会做一些示范，跳一跳我觉得好累好喘，我在家里自己跳，那到了现场的时候就会了一点点哈。所以呢，现场的朋友如果你不会没关系，台上呢都有呢好，这些舞者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哈，共襄盛举的。所以今年啊，这个我们的联合丰年节即将快到了，大家呢赶快邀请你的好朋友，因为以前啊快到，有人跟我讲他已经订房间了什么什么，而且你看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是主角嘛，可以透过脸书啦、IG 啦，透过翠，然后都会很快就分享给大家，哎，他在那边跳舞的感觉哈。所以最后呢，我们再请彩瑶，是不是要特别再跟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提醒或者邀请呢？
1: 好。我们今年邀请到夏威夷跟大溪地来到联合丰年节演出之外，我们还规划了从7月16号到20号这段时间有非常多的文化互动的体验，
0: 是，
1: 以及工作坊。那在夏威夷的部分，他们来分享交流的内容包括了航海、
0: 是
1: 公益，还有他们的呼啦舞等等，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的工作坊总共有3天哦，在7月17号、19号、20号在美伦饭店。那在大溪地文化。

0: 互动体验的课程之外，我们这次有邀请到大家非常喜爱的文化刺青师来到会场，那大家可以去做刺青的体验以外，那我们在现场也会有一些南岛的头饰啊，还有大溪地舞蹈的一些现场的交流，所以是非常的精彩，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跟这些舞者做交流。
1: 是，而且听说还有抽机票，是不是？
0: 我们今年特别规划了一些限定活动，要回馈给我们的参与的游客们。那包括如果你有入住花莲县的合法旅宿，你凭发票就有机会可以兑换到我们现场市集的消费礼，它的面额是1000元。
1: 哇，
0: 那但这当然是数量有限，换完为止。那同时呢，我们在现场也有一些盖章领好礼的活动，
1: 是，
0: 所以这个活动都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到我们指定的关卡去盖印章，集满了三关，你就可以得到我们南岛的小礼物，非常精美的小礼物。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规划了，在每一天从7月16到18这三天，
1: 是
0: 会抽出机票，包括巴厘岛、菲律宾的长滩岛以及帛琉，这个都是双人的来回机票。那我们会请大家在现场可以拍下我们联合丰年节的会场，然后再上传到您的 IG take 我们活动的官方账号，
1: 是，
0: 那就有机会可以抽奖哦。
1: 哇，好棒哦。
0: 那我们今年的四个晚上哦，就是梦想起航绽放世界，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乐舞的丰富性以外哦，包括还有我们的文化市集，绝对都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哦。还有大家喜爱的历年大会舞，同时我们在市集也规划了来自大溪地、夏威夷还有马达加斯加的展售区，所以他们会带来他们当地最好的工艺品，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做体验。那我们在这次的策展区是我们六大族群的服饰，
1: 是，
0: 所以大家看了如果喜欢，在现场我们也有提供族服体验、免费体验的一种活动、所以来到这边它真的可以停留非常的久，
1: 是，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早一点来到会场、那可以借由我们的接驳车，那我们的接驳车为了提供大家更好的服务、我们在车上面都有安排专业的导览人员、也就是跟我们的导游协会合作，
1: 是，
0: 就是会提供要来到会场可以怎么样玩，然后可以有一些文化的体验、这个会在车上跟大家先做介绍，来到会场的时候就可以更有一套自己的那个玩的模式，
1: 非常棒哈。因为很多人到现场在这么大的会场可能搞不清楚现在在什么位置，应该往什么地方走，通过这样的一个贴心的一个说明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玩得非常有方向，玩得非常愉快。那最后我想还要提醒一下了，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得到以上所提到这些资讯呢？
0: 好的，那我们会将最新的讯息都放在我们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的粉丝专页，
1: 是，
0: 那欢迎大家到我们的Facebook 来搜寻我们相关的资讯。
1: 是，好，那我们期待呢，就是今年呢、在我们花莲办理的2026年的这个联合丰年节呢，圆满又成功，大家都开心。再次谢谢花莲县原住民行政处的副处长徐彩瑶，谢谢彩瑶，谢谢，
0: 谢谢蓝琪，谢谢大家。

好，刚听到是陈永龙了，说带来这首了摇摆拿鲁班，非常轻快，非常好听。好了，那时间呢，现在到了9:52，节目慢慢的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呢，还是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哈。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不稳定的天气呢将持续到下个礼拜。南台湾跟中部地区会有呢局部的阵雨，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呢午后也要留意了雷阵雨。在西半部的山区跟北部的这个北台湾地区呢都会有局部大雨。到了周日的话呢，就是雨势稍微缓和，但是到下个礼拜二呢，去7月21日呢，再度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天气呢又转为呢不太稳定。那各地方的高温呢，普遍都在31到35度，那甚至呢局部地区上看36度。在今天啦，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的清晨呢，上午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在中午过后呢，各地区则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跟双北呢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连日降雨，注意到土石松软哦，那还有呢，包括了河川的水位呢也会偏高，请大家注意。那温度方面，白天呢多云时晴，普遍都在33到35度，感受比较闷热。尤其啦，在中南部地区的内陆哦，还有台东呢，局部地区会有焚风的现象，仍然局部地区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几率，记得防晒，多多补充水分。空气方面呢，今天呢，在空气品质良好的部分，包含了在竹苗、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澎湖，还有在普通等级呢是北部跟中部地区啊。到了明天的天气呢，就是西南风影响的，整体呢水汽还是偏多的，感受比较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清晨呢就是上午呢到中部零星的短暂阵雨呢还有这个雷雨，北部地区的东半部上半天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这是相关于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个提醒。那接下来路况再跟大家做会诊啊。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等一下马上呢到了10点钟了。那10点钟要开放5分钟之后呢继续封闭，再来就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而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来有些工程进行，不过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哈，是一般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台九丁线等一下呢，在屋檐角景观区就是10.1到10.2公里，还有呢在观音路段的37.6到8.8的地方要开放10分钟。花东纵谷的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呢都正常的，台30线的玉长公路在4K 的南岸瀑布呢，这个地方呢也有边坡工程哈，大家注意呢，它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就要放行的，好，就是等一下整点的时候会放行的。那另外呢，最后在节目要快结束，还是要提醒各位哈，随时关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为它现在距离呢溢流口呢不到3公尺哈，所以呢在这两天呢，大家随时关注，预计明天呢可能就要发布的红色的一个警戒的哈。那在县府呢跟公所呢也好，要做一个就是疏散的动作哈，所以呢大家哈，如果说刚好在这个地区的朋友们要配合。

好，大家要配合，为了安全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警广也会随时关注相关的讯息，请大家也能够锁定而这个警察广播电台，让大家呢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度过每一天的。好的，那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天气炎热哈，就我说在开车下车的时候呢，车上不要放什么放，比如说在仪表板那个上面啦，不要放这个老花眼镜哈，它可能会变成放大镜，让车内温度升高，甚至会燃烧起来，或者那种喷雾的东西、喷罐的东西也不要放在高温的里头。还有包括呢，就是下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啦，或者是小孩啦，或者是一些动物啦，哈，也不要放在车上。还有容易坏掉的食物呢，哈，要做好就是一些呢低温的保藏，这个保存才不会到时候呢吃了拉肚子哈。这个部分呢也很重要哈，包括身体的健康，包括人身安全，我们都要提醒各位的。那行车不管在任何地方，记得哈，随时有路况呢能够通报，我们也随时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呢能够告诉大家。好，那么等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继续关注啊，就是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下个节目的幸福列车长呢，继续会接棒，再把这个相关的讯息呢，随时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好，感谢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节目，就是醋比桃味啊。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蓝奇，三峰蓝，奇怪的奇。那今天呢，节目就在这地方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听完之后呢，今天呢真的是就要交棒了哈。愿大家呢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每天呢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因为平安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切都要平安。来听呢彭于晏的这首歌曲《转角的夏天》，明天见喽，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时速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旅堤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 5.5 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8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 1.3 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 2.1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6: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5: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6: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7: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5: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6: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7: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5: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6: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不论你是在花莲台，或者是工地花莲位，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更新一下路况咯，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台九线的苏花路廊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呢，因应着军方的机动需任务需求，所以今天中午十二点一直到一点钟要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地点在大清水隧道一直来到景文隧道，中午十二点到一点有这个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请大家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指挥通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也请大家注意啊，今天在我们的南澳到和平的苏花路廊今天呢这个要特别提醒您的，在礼拜四的早上十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半有一个隧道火警的测试设备训练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么以花莲端来讲的话，我们在这里要来告大家，除了预告明天隧道火警的设备测试在南澳到和平之外，那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它十点半到十二点你要改道走台九丁，那或者是在管制区域外等待演练结束开放通行，那如果已经进入到封闭道路的车辆就必须要停靠在道路左侧，维持右侧车道的路幅净空，让救灾车辆来通行。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如果你已经进入到封闭路段的车道呢，那你就等等到呢它演练结束之后你才可以开走哦。那如果没有，那就请你改走台九丁。所以因为是十点半到十二点刚好就是我们的节目开播时间，所以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南澳到和平明天哦，不是今天，是明天十点半到十二点半，那请大家尽量避开要走台九丁，要不然你就得等等到演习结束之后才可以通行。那另外呢要来告大家的呢，就是今天在人水隧道现在开始到中午十二点，人水隧道南下线因为有交控设备的养护工程，所以单车道封闭，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啊。那另外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十点，它有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是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二点，南苏澳的海事到南澳分驻所，这里也有陆军部队的机动任务需求，到时候也会机动管制啊。所以也提醒大家，这是两件事，一件事情是在我们花莲端今天的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有配合军方机动任务的需求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另外呢今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二点则是在宜兰端的苏澳海事到南澳分驻所，同样的这个

地方也有实施机动管制，也是配合陆军部队任务的这个机动需求，那么有实施交通管制啊。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明天的凌晨一点到三点，则是在和仁隧仁水隧道一直到崇德管制站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今天白天，花莲段有两个路段在施工哦，一个是大清水明隧道，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哦，来，今天要来给大家好好的看一下，哎，惠德隧道南洞口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无风雨也无晴。好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三角锥交通锥全部都撤除了，所以今天 A62.8 和惠德隧道南洞口 No problem， 大家都可以双向通车。倒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我们倒是看不到，看不到，我们没有 CCTV 可以看到哈，所以现在可是整体来看哦，双向车辆大家都很顺畅的耶，南北双向都 OK 的啦，虽然我看不到没有那个镜头，不过呢现在看起来是好像还蛮顺畅的哦。好的，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欢迎大家来花莲去投，不论你是来花莲度假几天，还是公被当天往返的，都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另外在我们的台北刷中淮公咯，天祥一直来到了隔口县政放行中，他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六点半到八点、十点钟这一档，还有十二点到一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六点半过后呢，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与此之间，在我们放行的同时，沿途你会遇到有六个工区正在进行灾后的重建作业，分别是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路段以及宁安桥的西东口。所以也提宁安桥西端它没有动它不是隧道，是桥西端口这个地方啊。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您。台十一线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有个边波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啊。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
0: 新闻停看听。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喽。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因为八位台风没有带来的雨量，延后它的溢流时间，到昨天下午，它的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的高度已经不到3公尺了，所以它随时水位就会下来，只是它怎么下，到底是慢慢的流下来，因为它的坝体缺口慢慢的冲下来，还是呢一口气就冲下来呢？那它冲下来有没有路径呢？有没有什么导引呢？哦，这个跟利乌溪当时的堰塞湖不太一样。利乌溪当时的堰塞湖，因为它高低缺口很大嘛，对不对？所以当一冲下来的时候，一次就宣泄。好了 ，Anyway， 林保署呢，花莲分署呢，持续的发布黄色警戒，最快呢会在明天上午第三度发布红色警戒。那么县政府在昨天下午也提醒民众，未来几天内呢将会满水位溃决，请大家及早疏散。那么到昨天下午6点20分，水位高度已经从1083.55公尺逼近满水位的溢流口，高度1086公尺，不到3公尺。那么推估它的蓄水体积467.88万立方公尺，已经达到总库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1%了。那么林保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在八威台风过后，因为上游集水区的雨量陆续的入流，所以一度让堰塞湖的水位呢速度加快的升高。那这两天下午对流云的降雨，那平均日的入流量呢大概是20万立方公尺，目前持续的发布黄色警戒，预估最快在明天早上会发布红色警戒，也就是第三次对万里溪的堰塞湖发出的这个红色警戒。那县政府也强调，已经要求外榕乡凤林镇公所及早做好疏散撤离准备，也请警戒区范围内的民众及早撤离。那当然也针对民众反映，因为有农民朋友反映，因为堰塞湖防灾封闭了林田郡取水口，影响到了二期稻作叶菜类的灌溉。那么农业部也强调，如果农民因为水量不够没有办法耕作二期水稻，可以变更申报转作杂粮，那近期在堰塞湖危机解除之后就能够重新引水恢复灌溉了。那总而言之，剩不到3公尺，这感觉像什么？你没有看到雨，但是山区的确也会有降雨的几率发生。而至于它什么时候满水位，满到它突然间溢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要行经万里溪桥的这个相关的这些省道也好啦，县道也罢啦，建英大桥啦，可能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请随时注意我们景广的及时的路况插播。那么也请我们当地的居民一定要配合着万榕乡还有凤林镇公所所做好的疏散准备的这个撤离准备。那无论如何，只要呢它满的水位，只要它溃决以后，我想呢，那个大水库它一冲下来，对于我们下游的居民来讲啊，就可以很快的恢复正常作息了。要不然的话，这样的紧张也不是办法，对不对？我们会密切的注意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

那另外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骑车也罢，一定要小心。你知道日前呢、啊，在昨天早上7点多，花莲市美仑地区的顺兴路跟中美七街口发生了自小客车撞机车在路口哦。那被撞的机车呢，又被另外一辆双载的机车呢，勾起拢掉，你知道，就导致被撞的骑士当场失去了心跳呼吸，在救护车紧急送往门路医院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而车祸发生的原因，警方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厘清哦。那么当时啊，这个25岁的男子呢，他是开着他的自小客车来到了顺兴路口，那么遇到了60多岁的机车骑士。那么这个机车骑士呢，他们就在顺兴跟中美七街口呢，就这样发生了路口的碰撞。那么这骑士被撞以后呢，又撞上了刚好有一台机车过来，啊个拢了，你知道吗？啊，这个机车上面呢还载了一个7岁的女儿，所以呢一弄一个了哦，当场这60多岁的机车骑士呢，他连被撞。第一次呢被这个自小客车撞，第二次又被迎面而来刹车不及的机车给撞上，那人车倒地之后当场失去了心跳呼吸。那么在警消人员呢赶快派救护车送到了这个门诺医院，但仍然在抢救一个多小时之后宣告不治。而驾驶小轿车的男子没有受伤，但是呢骑机车的另外一端这个父母呢，这个妇女啊，爸爸跟小孩，爸爸没受伤，可是呢孩子呢坐在7岁的孩子是坐在爸爸的后面哈，我都摆后座哈，结果呢他脸部擦挫伤，但是呢他们已经自行前往医院去就医。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因为当时顺兴中美七街口是上班尖峰期发生的啊，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在上下班尖峰期，还有呢在没有上下班尖峰期的平常路的平常时段的路口，提醒你一定要慢看停，一定要减速哈，停啊！这个3秒钟呼一声，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没有来车，我们再前行哦。

那尤其是来到没有号志的路口，你的左你的脖子一定要看得更牢，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没有来车，我们车子在前进或者是转弯啊。那另外呢，县政府已经正式公告，花莲县0403赈灾黄鸿丹建筑物若曾补墙或者是修缮工程的租金补贴，那么从公告日开始一直到今年年底，也就是12月31号为止，那补助的对象补贴的对象呢，是因为0403赈灾受毁损的房屋，那经由县政府列为红黄单建筑物的所有权人、配偶或者是直系亲属，补贴的期数呢是视若成补强或者是修缮工程影响住户期间，以12期为限啊。那根据花莲县重大灾害民间赈灾捐款的专户管理运用委员会以115年度第一次的会议。案呢，由这个决议啊，补贴的额度跟拨款的方式。实际居住人口数3人以内，每个月9000，好是最上限。实际居住人口数4个人的话，每个月11000块是最上限。实际居住5个人的话呢，每个月13000是上限。那如果住过6个人呢，是15000是最高上限。7个人是17000为最高上限。好，8个人的话就是19000，以此类推，补1000就对了。一个人人头补1000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3个人是9000，4个人的话就是直接跳11000了，5个人呢就跳12000，6个人啊，补助2000啊，最高呢是补助2000，对不对？一个人是补助2000，但是呢，如果7到8个人，第8个人呢，我们就是。再加1000，再追加1000，就最高上限了啊！那拨款日呢，都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含例假日。那么核发的金额就以申请实际居住人数来计算哦。那租赁契约在核发当月有不足月的意思，不足月的状况呢，就按天数来做核算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在0403，你的住宅你居住的地方是这个红黄。单的这个建筑物的所有权人、配偶或直系亲属都可以来申请租金补贴。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时间到年底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 10756.8 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推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 0.06 ppm 及欧灭松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

0: 抽皮查案，抽验比例为 20%至50%。
1: 边境还拦截两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五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皮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水务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4: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推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人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3: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5: 迈入第五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六组全新的游具。
6: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5: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
7: 谢谢。
2: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9: 淑芬啊，
8: 谁在叫我啊？
10: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

0: 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2: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2: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2: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0: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玉里极限运动场 Pon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5: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6: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5: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4: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6: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5: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4: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6: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5: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4: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6: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7: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6: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7: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5: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7: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0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东部发电厂正在木瓜溪排沙放水中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因为他从昨天的下午2点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排沙放水，所以很显然的，在木瓜溪这个地方的水位已经渐渐的上升当中，那么他会一路放到了后天。好，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4:40，所以呢，在排沙放水过程里面，那水较热啦，好，阿玛卡拉萨，阿水位嘛有较上升啦，所以在家提醒你好朋友啦，阿莫来到这个木瓜溪想讲热啦吼，阿得来家修水啦，来家捡石头啦吼，啊，不要来这里直播，讲好，我要来家露营，我要来家烤

骨肉哈，哎，这个很危险的哈，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好的，那再来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无论你是伫花莲头，或是工地花莲尾哈，今天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的话，按照我们透过 CCTV 的画面给它看起来，整个苏花路廊从宜兰一直来到了花莲哦，咱都要甲咱讲哦，哦，这是头下压压啦，啊，虽然都爱哈喝水，吸不吸补一下，不要一次。好饮牛饮喝水啦齁，以免啊呢啊水啉了伤济齁，哇你车店啊想要走便所啊，无便所好走，你知道整个苏花公路哦。好来，那你必须要等到有聚落的地方你才有办法上厕所，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在花莲端的大清水 and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都是放行齁，这个尤其是 162.8 这样看会到那你才讲啦齁，啊 159.4 是在大清水那看不到你咧齁，啊 162.8 这个惠德隧道大家可以放心放心的往前开，好，你不用等待放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所有的机具所有的交通锥都已经撤离了哈。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往前开，不过还是要防止疲劳驾驶跟这个热中暑哈。哎，你冇想讲你开车就袂掉刷，嘛是哎呢哈啊，你这个车内车外哈，如果温差变化大的话，哎，人嘛是冻袂掉。那另外也要提醒您，今天中午12点到1点钟，因应着军方的机动任务需求，在大清水隧道一直来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有实施机动。重视的交通管制，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啊，我懂了，因为中午12点到1点有那个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啊，我懂了，所以难怪今天惠德隧道南洞口停工。那很显然的，大清水民隧道也停工了，为什么？因为他让车走啊，好，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来做管制，所以12点到1点哦，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至少呢在1点钟以前啊，这个159.4，我觉得我那哈你跳哈。哦，我实在有够巧的呢，吼，159.4大清水民隧道跟这个惠德隧道南洞口刚好呢，就是军方要移动他的车辆哈，因为他有机动的这个需求嘛哈，啊，因为要移到宜兰去哦，所以。也会实施交通指挥，因此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在海线的部分，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山石南岸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现场呢现在开始到傍晚5点才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来提醒您哦，明天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有一个隧道火警设备的测试管制工程，时间是在10:30到12点。那到时候车辆是封闭的，必须车道是封闭的，必须要改走台九丁，而中横公路天祥到葛口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10:40到11点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要介绍一下歌曲，我们来介绍马来西亚的歌手，首先介绍他，张志成。

好的，接下来我还有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的《三寸日光》。我们知道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它距离溢流口的高度不到3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呢仍然在持续的监控当中。那么最快会在明天早上呢第三度发布红色警戒，我们也请住在下游的民众一定要这个随时配合万荣乡跟凤林镇公所的疏散撤离准备哦。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咯。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七彩希望大行清，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香菜了，香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哦，我跟你讲，天气太热，到底要吃什么好？我昨天晚上回到家，因为昨天嘛，张彩印嘛，啊，晚上下班了呢，就去找土地公聊聊天。回到家里呢，哦，这已经来到了7:50，快八点，7:50几，快八点了哈。然后呢，这时候我就想说，我到底要吃什么好呢？啊，虽然我有现成的去买了一个小挂包哈，但是我就觉得啊，它太干了，你知道吗？那都是安内哈，你吃饭一定要配汤啦。啊，我那无汤，你有刚刚讲了啊，无得吃饭，对不对？那我就想说，那我要来煮什么好了？已经很晚了，这个真的有点夸张了哈。就用最快的速度，我就看一下我的冰箱，哒哒，扫描一下，我有豆腐，我有红萝卜，我有木耳，那再来，我还有金针菇是吧？我还有羊，我还有新鲜的香菇，我还有蘑菇，那我就干脆来做，我还有放一颗蛋，那我就干脆来做一个酸辣汤好了，因为昨天吃素嘛，所以我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酸辣汤。我告诉你，本来很热，根本就吃不下饭，但你觉得你还是要吃，结果呢，这一次那当然也要血吃啊，因为前天晚上煮的那个面实在太咸了，一口水一口面这样吃啊，那这次真的吓到了。这一次呢，我就直接煮了酸辣汤。我跟你讲，我就化身我是那个老板娘，老板娘你知道吗？自己煮那个酸辣汤，哦，好吃啊。你知道呢，买那个挂包上面不是有那个香菜吗？把那个香菜就把它捏出来

0: 放在那个酸辣汤里面，哦，我的妈呀，真的是很好喝哎！所以今天特别介绍，天气热，真的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来一锅酸辣汤呗。请你准备好猪肉丝，请你准备好木耳、金针菇、豆腐、红萝卜、鸡蛋 and 葱花。哎，其实葱花跟 and 酸，我喜欢 and 酸呀，虽然这两个东西现在都很贵。那请你准备好水、酱油、胡椒粉、辣椒、太白粉、水哈、哦、勾芡呢、哦。那这个做法非常简单，请你先把这个肉炒出它的香气出来，那香气出来之后呢，那你再放你的萝卜丝去把它炒，炒到它有橘红色，那你的木耳再放上去把它煸出它的香味，那这时候就加水、酱油、鸡汁，大火煮滚，转中火放金针菇，煮滚了之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勾芡了，撒蛋花了，然后呢你就再来把你的猪肉丝放进去啊。那这时候关火，淋上了醋、胡椒粉，诶，可是这次的醋是白醋，我放的是乌醋，我就觉得啊哈，乌醋很好吃。那当然我告诉你，我里面我的酸辣汤哦，里面一定会放糖，就是你就要呢咸酸甜啊，咸酸甜，你知道吗？好了，那就这样子，然后最后起锅的时候撒上葱花啊，我是喜欢咸酸啦，我告诉你，那吃起来真的不一样，真的，如果你去外面买的话，那一小碗现在齁都四五十块起跳，你知道吗？可是如果你自己煮的话，四五十块你是可以煮几锭啊，你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天气热不知道该吃什么好的话，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酸辣汤。那当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也还不错的，那就是口水鸡，夏天嘛，对不对？群里准备好去骨的鸡腿排、小黄瓜、姜跟花生碎。那你的花生注意啊，你不要这个买来哈，放在室温底下放太久，小心也黄曲毒素，你知道哈？啊，你得要买迄新鲜的花生啊，家己带回来，家己用迄米酒罐啊，控控诶，甲控个破，这样就花生碎哈。那我们需要的酱料是蒜头、酱油、醋、辣椒、辣油。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芝麻，还有糖、香油跟花生酱。总而言之呢，你就先把你的鸡肉蒸熟，蒸熟之后呢，那个鸡腿排的汤就把它倒在碗里面，把所有的酱料全部都把它调匀了以后，那下面铺着小黄瓜，上面铺着你的鸡胸肉、鸡腿肉，再把酱汁淋上去，最后撒上香菜跟花生，我告诉你，你就可以大快朵颐的吃了。啊，你说这样吃法呢，会不会饱？会啊！你配了一个口水鸡，再配上一个酸辣汤，哦吼，绝配绝配！这时候呢，再来一个，挂包的皮，欸，我跟你讲，吃挂包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一家的皮，它的皮真的很好吃，挂包皮好吃，欸，你就觉得好吃哦。欸，你会不会做挂包皮？它其实就很简单啊，就是那个中间那个开口那部分，就是你把它抹油，然后去蒸，然后先把它切开，然后抹了沙拉油去蒸，它就挂包皮，它就开口笑了。
1: 很想看
0: 十一点整哦，我们整点对时，待会聊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

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 12.7 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记得我们有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陈家富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处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花莲的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0: 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求职新鲜人呢、还有我们二度就业，大家在求职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 撇步？
1: 好，感谢金广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求职防诈骗。那现在毕业季刚过了，大学生呢，或是希望能够提早就业的高中毕业生，甚至银发族或是二度就业的妇女，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求职高潮。我们希望各位乡亲呢要特别注意求职的陷阱，让大家呢提高警觉，不要在求职心切的一个情况下误入了一些陷阱，导致呢自己呢没有赚到钱不打紧，又蒙受损失。
0: 一社会处经常遇到的一些民众来求助的这些求职诈骗的形态有哪些啊？大家通常是怎么样去掉到那个陷阱里的？
1: 我们先讲年轻人的部分哈，那大家都很依赖网络，譬如说看到小广告啊，还是什么网络的一些情况哈。那在这边建议大家，就算是那104或是111人力银行，都要很小心的再去确认，因为这个平台呢，有时候在确认这个公司或是事业单位是不是非常的正本经营哈，那个都要自己要用做功课，而不要把风险怪罪在别人的身上。既然进入社会，小心为上。然后呢，多做几次以后呢，就知道说啊，哪一些是陷阱，哪一些是正派经营，哪一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呢也可以跟亲朋好友同学来做分享。
0: 正如刚刚处长所说的，有的时候还是要需要靠自己来把关，有没有什么样的求职诈骗的形态也是要提醒好朋友们注意的？
1: 这个部分呢也有虚设行号，或是说假求职真借贷，存折的账号或是信用卡，这些呢你都要去做区辨。那有的什么高薪啊、免经验啊、免出门啊，好像很轻松就可以赚到很高的薪酬，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以产业界来讲，你没有那个所谓的生产价值，他不会付出那个金额给你，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反过来讲，如果你是老板，你当然会希望你的员工呢是可以高产出，那我是压低成本的人事成本给你啊，
0: 对
1: 不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不要被网络的一

0: 些美好用词蒙蔽了。那所以呢，高薪轻松赚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小心，这个字就有问题了。像我们已经打拼到这么多年了，薪水就这样。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家庭代工啦、代收货款啦，这一些都是一样，尤其是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都是容易上当的族群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对方会说啊需要业绩啦就哄骗你去办手机或是信用卡，甚至你签那个本票等等这些你马上就会背负一屁股的债所以这个部分呢要特别的来提醒大家。
1: 那处长可不可以教教大家面试前跟面试当天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0: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有一个口诀啦叫做三备七步。所谓的三备呢就是三大准备。你看到这个求财的广告以后呢，如果不是经过那个就业服务站或是这个刚刚讲的104啊111这样的网站平台那你就要特别注意，就算是都要去打听这个征才的内容是不是合理的，什么月薪几万块啦，免经验啦，免打卡啦，工作轻松，这个合乎逻辑吗？这是不可能的嘛然后再来就是啊网络很发达你就要用在这个部分了看到征才广告呢，你不要只看它的福利有多好，所有的事业单位不是在经济部的商业司登记，就是在各地方政府的商业管理科登记，那个企业社或是什么样的一个登记，甚至国税局它的那个有没有欠税等等甚至可以到劳动部的网站去查一查这个公司有没有违反劳基法这个部分都可以查得到再来呢，你要去面试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一定要跟亲友告知我要去哪里面试，大概什么时间，或是请朋友陪同，不要自己孤身寡人就去。那如果去面试的地点比较偏僻或有点奇怪，就不要去了不要头低低的就一直滑手机，甚至计程车载你到哪里你也搞不清楚。所以年轻人在外面走动不要把眼睛放在手机上面，现在要去做事了，不可能让你24小时拿着手机在那边滑，一定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去到哪里都要有一个防备心那接下来所谓的七步就是一定要记住你去公司上班是去赚钱不是去缴钱有的 都说你先进来缴什么钱什么钱你缴一缴以后呢，之后呢就找机会借理由你不适任你实习没有及格叫你走，那你前面缴的钱都白缴了再来就是不购买那有的公司呢会逼你先买公司的产品做一个初期业绩或是考核你的忠诚度如果是这样的你可以马上就走了证件不要留下，一定要带走或是办什么信用卡啦，或是配门号啦等等呢，把资料都交给人家这些都是给你套现或洗钱的手法，相当于刚刚的那个车手那你的人头户就被人家拿去用了你都搞不清楚再来面试的时候顶多把你的身份证借他核对，那你不能给他拿离开现场他把你拿去影印还是做什么事情或是扫描等等你都不知道他就把你拿去可能到地下金融贷款去了，你就直接又变成人头户了，
1: 有的人是不敢讲的
0: 所以反应要快你不要因为不好意思然后呢整个就完了。如果说你做好准备的话，你自己先影印把你的身份证影印，那记得在身份证号码那里要写这个影印本只限于做面试使用一律其他用途是不可以用的，
1: 你不要把你写的那个字放在那个影印的空白处这样它可以检查
0: 你要一定要写在那个身份证的字号那边
1: 是
0: 这样，
1: 是
0: 是
1: 是，
0: 这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啦。
1: 如果你是不好意思的脸皮比较薄的你不敢说等那个不是说证件不离身吗就你不敢你就干脆先影印好
0: 对对是这样的面试的过程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那个是要你报到的时候要投保劳健保
1: 是
0: 或是办那个账号转薪水的那个那你要 HR 就是那个人资在你的面前操作这些事情

0: 而不是说你今天就交给人家了、
1: uh-huh.
0: 哦、这个不对的、哦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不签署不明的文件、
1: 哦、
0: 对方 拿出一叠就像那个保险文件一样一大叠字很小只是跟你讲、啊、这边签名那边盖章你就一直照做等到你全部了解以后呢完蛋了、那个都是已经你的亲笔迹
1: 就是他说让你有急迫性、哦、觉得说你非签不可时间 很短你就说哎，你考虑就算你已经录取了已经成了正式职员你一定要 hold 住
0: 对、
1: 啊、
0: 不然就说哎，我这个、哦、是不是可以同意我带回家去详细审阅、
1: 啊
0: 哦、那我再来决定这样
1: 是
0: 如果他逼你当场要签哎，那我们宁愿就不要了、
1: 啊哈哈
0: 哦、这个工作再早就有了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喝饮料你可以自己带水杯或是带那个你自己的水哦、离开视线以后就不要再喝原来的那一杯了、哦
1: 嗯、
0: 这些都要很小心啦尤其有的在那个咖啡厅或是餐厅见面的、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不非法工作了如果公司叫你去帮忙领钱叫你帮忙送一包什么东西到哪里去、
1: 嗯、
0: 这个都要提高警觉因为你只是一个新进的员工
1: 对
0: 领钱的事情不会轮到你啦一个有制度的公司它是会有出纳的
1: 呀，
0: 不可能让你碰到钱啦
1: 对、
0: 啊、或是送什么包裹你又不是快递公司
1: 对
0: 你要送什么包裹去哪里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跟去国外旅游有人在机场说、啊、你帮忙带什么东西有没有、
1: 哎、对对对对
0: 就会变成运毒、
1: 嗯
0: 哦、那个都要特别小心所以有三备七步、哦、这个口诀一定要记住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个欣赏一首歌曲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刚刚处长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口诀，叫做三倍七步啊。
1: 这个口诀哈，多念几次，像我以前在当公务员一样啊，去面试碰壁哈，是很正常的
0: 呀。
1: 好，那大量需要人力的，我们那个时代呢，都是那种保险业或是房屋中介业，还有一般的那种储备干部，还有那个现场卖儿童图书，都是靠人海战术的哈。那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银发族这边特别广告一下，我们花莲县政府已经有成立银发人才就业服务站，在国联一路中山路那个丁丁药局往国联路这边往北走，大概300公尺的右边有一个银发就业服务站，希望各位银发族的乡亲，就是壮年哈，45岁以上的话，55岁以上的话啊，都可以到那个服务站寻求就业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是跟花莲就业服务站还有玉里就业服务站来合作，提供乡亲求职的工作，因为我们寻找到的职缺都是我们去现场确认过的，会比较安全。
0: 那有没有什么网站可以连接银发族就业服务站的相关资讯？
1: 在社会处的网页找到劳动权益进去，这个是劳资科书的哈。
0: 二度就业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大家不妨就跟着我们县政府的脚步走，看转呐。
1: 对，是，哎，是。
0: 哎，那我们现在工作到底还有没有叫试用期？
1: 这个试用期是口头语了哈。其实，在劳基法后来他就把试用期拿掉了。只要进公司的一天，所有的待遇就是。

0: 要同职同酬，当然有的公司比较有制度，有一些规定初进阶的员工薪资怎么计算，或是有专业技术，当然私人机关事业单位啊，只要符合基本工资以上，就是用劳动契约来订定。但是有的事业单位呢，根据我们的经验，他那个劳动契约会订的模棱两可，尤其是在延长工时，就是所谓的加班的那个部分，或是指定工作的地点，他会写的比较灵活，为什么？因为劳动契约它就是要规定在什么地点提供什么样的劳务，你会获得什么样的报酬，
1: 是，
0: 这是要规定的很清楚的，那但是呢，有一些公司呢会玩一些文字的游戏，将来要碰到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他去解释了那些定义。那有的劳工呢就想说啊，我们吃人家的头颅，我们就忍耐，就会变这样。那但如果碰到年轻人哈，他比较不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劳资争议就发生了。
1: 我记得中部地区一个单亲妈妈，她去豆花店打工，终点是3小时，可是她的工作做完的时候都要5个小时，多出来那2个小时，老板就说奇怪啦，为什么人家其他人在3个小时之内做完，你就偏偏还要做那么久，所以那多出来那2个小时就没有加班费。
0: 这个部分呢，就是争议的所在了哈。有的事业单位他会所谓的平均速度来计薪，然后主持人讲的这个案例呢，也有可能是这个劳工呢他的手脚没有那么快，但是有的是事业单位故意把你设计得很紧致，然后呢说别人都可以完成，那你为什么不行？这个部分本来事业单位是依照友善职场的方式呢，他要去了解这个员工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别的人一样去完成这个工作项目跟内容，而不是说很直觉的就是啊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那是一种说法啦，所以都要实际举出事证去证明他的工作能力，而不是说今天用的压榨的方式啦，是这样。
1: 刚刚听了处长这一说，就发现其实我们每一个受雇人都是有受到国家的保护跟保障的。
0: 对，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劳基法，那老板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方他们不喜欢劳基法，因为认为说他们的这个规定呢都偏袒在劳方。其实反过来讲，因为现在的社会大家有一个透明的机制，
1: 是
0: 其实就是在保障双方的权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红线不能踩的？
0: 那个就是劳动基准法这5个字哈，基准这2个字就是在于它就是一个最低标准，超过的部分你只要不踩过这个下限，那超过的部分就是看劳动契约，所以我刚刚讲的你的技术，你对老板还有公司的贡献，那续薪还是说这个指定的工作地点、工作项目、工作内容，这个都可以来律定。有的公司呢就会比较专业，但是有的公司呢虽然有定劳动契约，可是就比较模糊，但记得在民法里面的规定，契约有习惯，还有实务操作，还有书面契约，还有口头契约，所以这些呢都要特别的来注意。但是有时候因为有的劳工呢他比较没有那么仔细，所以有时候在口头的约定上他就没有记得那么清楚，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呢都是这个社会大家要在逐渐的来适应，最好都有白纸黑字的一个书面资料。
1: 你知道是要用钱那样行税的，最怕遇到的就是我可能被骗，我的劳动力被剥削，第一个反应通常可能就是大家都会怕吓嘛，有没有什么止损的方式可以来提醒大家的？
0: 这个部分呢当然有不太好的老板，也有不太好的劳工，我们劳资科常常看到了，就人性百样百态了，那所以呢才为什么讲说最好有一个透明的机制。
1: 对，
0: 但是有一些老板呢他自己也是从劳工打拼上来的，当年的遭遇他就会变成现在他对待员工的一个方法，
1: 受害人变加害者。
0: 对对对、那有的老板不会，他说以前我受了那么多的苦，那现在呢我就要好好的对待我的员工，可是很不幸的就安排了一个不太好的员工让他进入你的公司，所以这个部分呢各式各样的太阳都有了，那所以我才建议一定要有一个透明的书面契约，大家照契约走，当然不免

0: 年有突发状况，尤其是在现场实做的，比如说赶订单啊，还是像我们在马路上看有的那个线路单位有没有，或是当时在挖那个雨污水下水道，它有各式各样的情况，那这个部分能不能包括进去有时候都很难讲，所以劳资双方可以再度的协商了，但是有的老板说，我为了赶工我还有空跟你协商吗，这种情形也是会有，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双方都有一个机制啊？那我是不是加班费一定要很足或是超过这个标准，所以这个部分呢，都是大家在多协调啦。
1: 那如果劳工朋友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或是发生所谓的劳资纠纷，有没有专属的电话可以去寻求社会处的帮忙？
0: 我们花莲县政府劳资科是在地的业管单位，可以直接拨我们花莲县的县政府的总机号码03-822-7171 03-822-7171，总机请他转社会处劳资科。但是呢，建议大家在打这个电话以前可能要做好资料的一个收集叙述，因为这个情况有时候在电话里面不是讲的可以讲得很清楚的，都会邀请到我们科里面，我们跟你面谈，会帮你厘清一些情况，
1: 自己要有备而去，
0: 对对，你不能来就是用口头一直讲，一直是不是有薪资条啊，薪资资料还是加班卡，薪资的证明，甚至劳工保险，因为那个调劳保资料还是健保资料是要个人去调才有，所以这个部分呢都是一个市政的一个稽核，请各位乡亲要特别注意。
1: 比方说老板跟员工之间有什么赖对话什么的，那个资料也都可以截下来吗？
0: 那个要看啊，因为有的人是讲话本来就有陷阱，那有的人是说那不晓得呢就掉入他那个对话的陷阱里面了，那但是呢那也可以当作一个我们在调解的时候的一个依据啦，
1: 是
0: 因为有时候在吵架的时候是没有好话的啦，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冷静，还是建议大家呢劳资双方呢都要特别的来注意。
1: 节目最后是不是请处长给我们所有正准备在找工作或者是正要进入职场的朋友们几句温馨小叮咛？
0: 劳动权益呢不是只有劳工去争取，也要请事业单位还有资方大家一起来保障，有一个透明的机制其实就是在保障双方。劳工的话呢找工作一定要脚踏实地，记得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那个轻松就可以赚高薪的。第二个，工作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而留下了遗憾，因为现在诈骗招数很高啊。
1: 对呀、
0: 你有时候很难想象他用这种方式哈，结果你就深入其中啊，这个受害者是你啊，那你又面对的是那个被骗的人，即使你也是被骗的人，
1: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呢都要特别的小心。求职的路上一定要知道资源怎么样来连结运用，不是你自己孤军奋战啊。那我们县长徐正伟呢也特别关心大家的就业安全，那希望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记得上网多查查，上政府的网站应该不会错，就可以互相比对，至少保障一个求职的安全，
1: 求职防诈安心就业。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陈家富处长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求职都可以找到好工作，而且平平安安。
1: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3: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警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4: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3: 前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准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

0: 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今天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路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因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路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2: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1: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15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4: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15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3: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4: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这几天呢，在看这个八位台风过后啊，那从那个当时他在台风侵袭的期间，我们花莲的这个台湾，我们自己哈，咱家己也够凶了哈，苗栗啦、新竹啦、屏东啦，吼啊，淹大水、土石啦，我啦，哎，我刚看到真正你也刚刚吼，就无奈的，你知哈？那花莲呢，在这次台风本来吼，80%吼，八位按家来。后加在我们的护国神山中央山脉一刀切，哦，那你切豆腐同款，把我们花莲跟台东把我们报到，啊，报到了这个风台呢，哎，让我们他先去日本的关岛，那吹到呢，妈妈好，啊，吹来我们台湾，哦，啊，造成了这个不少的灾情，之后继续的往中国的浙江温州那个地方，哦，各位你如果有看那影片，你看啊，淹水淹到这样，淹没护国神山啦，只有这个取而代之的就是高楼大厦啦，这是啥你知道，咱就那参像吼，咱住在台湾，因为咱有护国神山，就那参像咱坐这个开咱坐车底，你知道咱有塑胶跟铁给咱保护，啊，来到这个温州，浙江温州这个所在吼，沿路一直去来到河北，在落那个大雨，啊，淹是怎样，因的配备叫做桥都买，一些狼包塑胶加体，所以呢，当遇到了大风大雨，要这种强降雨，这也真的没有办法怪排水系统。就像我们讲的，排水系统它是有这个排水的这种极限的，超过那个极限的时候，它就淹给你看。我们还有山可以帮我们挡，他们没有。对了，那参就咱毕业这车队啊，引起家己吼硬挺挺的自己呢，就这样扛住哈，被风雨的这样的一个。清洗，所以你看那灾情有够沉重哇，那也看着同样的齁，跟我们一样是黄皮肤的啊，你看眼泪靠干的功，你看我的生活，我的家园，我这一辈子的努力全毁，回到了以前家贫的时代，家里什么都没有，哎，看得真的很难过，这让我想起什么，我们花莲还有一个这个在我们的乡亲好朋友的居家头顶上还有一颗未爆弹的水库，那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这让我们想起去年九月的马滩溪的堰塞湖，无解无解无解，只能看那个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突然间他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啪，无解无解无解。

血，啪，有多少的人，有多少的家园残破。现在这个地方还在进行马太安溪桥的永久复建桥的新建中，但因为上个月的暴雨，还记得吗？我们不止一次的提到了当时的工地主任，那根据呢亲身了解到当地在那里工作的人在讲，工地主任哦，真正这两一点有做很多好事情。首先第一点，当受到了豪雨暴涨，觉得要把这个所有的工程机具都撤离，该怪手大概一台一台都要从河床离开的时候，这主任嘛，他上掉了最后一台的怪手，然后他连车带人被洪流给冲走。你想想看，他的伙伴们眼睁睁的看着主任，尤其是最后一台车的最后一台怪手那个人，我相信他的心里一定在那个当下还不知道主任生死未卜的那个当下一定就感慨。但失联的15个小时多后，他很奇迹的在下游距离事发现场的下游9公里处找到了。当时我们还说呢，以连车带人，你想看看那个时候有我们现在的钢构桥，然后还有复建桥，那你知道那个整个桥的桥墩下面都要给水做的那个水楼，这个主任也当连车带人，穿过了那个给水走的水楼，然后没有撞到桥墩，没有被这个溪底面的石头打晕，然后这样一路冲到了阿桃莫那边，最后冲过了15个小时被救起来。救起来之后他的体内温度才24-25度。昨天我又看到了这个新闻，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真的好棒好棒。我就是说这个主任他有40-50岁啊，我想说是40-50岁，不，他60岁啊。哦，这个主任说哦，他本来就是说他回不去了，能活着回来就是一个幸运。这个主任自己讲，他说哦，那当时那天啊，就是上个月8号落大雨，马滩溪溪水暴涨，看着溪水瞬间暴涨，第一个念头他就是要跳车，可是因为洪水猛烈撞击车辆的时候，他根本来不及把手收回来，就这样的手硬生生的被车门夹重伤。也因为及时他跳离了车体，才没有跟车子一起被洪流吞没。哦，所以他第一关是人，不是连车带人，是一跳出来，所以车子留他的，他人也跟着留他的，就他们是砍 K9 你知道吗？但是他说了一句，真的，我真的觉得你知道那很有画面感。他说随即而来的是滚滚的洪流跟大量的土石，有数不清的石头不断的撞着他，跟隆跟隆，他只能够强忍的剧痛，努力的让自己的头露出水面呼吸。哦，这真的是很不得了呢。他不是像飘飘船飘飘河呢，他不是单纯干净的溪流，他是溪流里面夹杂的大量的土石，先过来弄过来又弄过来，你看那多痛。就这样呢，他被两波的洪水冲了大概9公里，甚至还穿越了马滩溪的便桥下，最后才停在河道中。你看他可以穿过那个便桥底下，这个真的不是人可以控制。你看他就那个旁让水走那个水乱的旁，他如果在这弄那个便桥卡，哦，这不得了，撞晕了，那真的不得了了，对不对？他说好不容易终于停下来了，而且他也停在了河道上，可是他的身体全部陷在那个淤泥。我们还记得吗？当时在救灾的时候，身体深陷淤泥是连拔都拔不出来。他为了避免自己身体持续的下陷，只是不断的活动身体，而且要保持清醒，持续的大声呼救。好加在一波话个烧声，咱必须要讲啥？伊住喺顺安呐，顺安是啥？顺安海边呀！啊，风燕盖大的时候，风盖头时候，你看，还有没有从小训练大脑康？有吧？唔，只有我大呢，继续画，继续画，画无少声。15个小时之后，

顺利获救。他说现在他也全身都是疼，他没有办法工作，还有漫长的治疗跟复健之路，但是他说能够活着回来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而且哦，很感动的呢，人家顺南村的村长啊，人就说哎呦，看到我们这主任啊平安出院回家休养，大家都很感动的呢，都说他是求生英雄。哎，我不晓得顺安那个地方是不是郑成功庙，在那里哦，我跟你说如果是这样，我跟你说那郑成功神啊，真的是哦，有灵有侠，有保护自己的村民啊。哦，啊，你知道吗？那你知道那里的感情也很好，邻居会去主动探望，会去关心他，这就是社区互助互爱的人情味。这真的是很感动，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我这几天一直在看这个新闻，我看的我也很难过。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八威台风来袭，新竹县竹东山区有四个女大生，她们去露营，山上露营，就回家的时候，因为遇到了下大雨嘛，然后呢，她们就骑摩托车下来，啊，下来的时候刚好遇到可能是当地的住民吧，结果呢，其中有一辆机车，这个女大生，她在行经积水路段。滑倒，而且呢，就这样一路滑到了路旁的排水设施，头被机车跟护栏夹住，送医不治身亡。当时目击者说，他回到家里之后，靠鬼刚的啦，他喝酒，他发呆，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有很多话想讲，可是又不知道跟谁说，他只能心里一直想着，对着那个女大生说，你放下心中的牵挂，安心的往更好的世界。她说她那时候好难过好难过。我想她像什么，就像这个工地主任还没有找到之前，当时这些搬工的这些怪手司机们，这些目击者，我想那一夜一定也很难熬，但是他们找不到情绪的出口，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他们造成的。所以你知道两则新闻让我想到了，让我连结到了，也想和大家分享。有时候人生就这样，当无常来临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可是你又不能怪谁，那怎么办？胸口堵着，你找不到情绪的出口，对吧？如果有类似无能为力却又找不到情绪出口，你又不知道你到底要迁怒于谁，而且这也不是谁所造成的时候，这时候请告诉自己，允许自己，现在就是没办法，你不要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或者是正面思考，你要试着安慰你自己，那个安慰不是别人给你，因为别人给你有时候你会更烦，所以这个时候你请把你的手，左手跟右手，左手贴右手，最后贴在你的胸口上，跟自己说，遇到这种事，我难过，我无力，可是这是正常的。允许自己愤怒、悲伤、发呆，接纳这个暂时找不到出口的自己。如果你曾经或者是现在正面临着事情发生了，可是我却无能为力，但我又找不到情绪出口，我甚至不知道该对谁说。来，请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请接纳这个暂时找不到出口的自己。有时候你会发现无常会让我们的思维飞到无法掌控的未来，比方说以后怎么办，或者是过去。这个时候请从你的身上那个最微小最确定的小事开始做起，请练习呼吸，请你感受一下，深吸一口气，感受空气进入到肺里再慢慢的吐出来。这时候请你找眼睛看得到的三

个东西，耳朵可以听得到的两种声音，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到一个触觉，哪怕是温热的茶杯，或者是冰冷的饮品也罢。这是把你那个飘散的思绪拉回到当下最安全的现实当中。我知道，如果你遇到了那种无能为力却又找不到情绪出口的时候，请不要用批判的方式倒垃圾。你找不到人，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请你找一张纸，一支笔，不需要逻辑，不需要修饰语，甚至你画图也好，把心里的恐惧、愤怒、无力感通通写在纸上，之后你可以把它撕了，把它烧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一种负能量的内在释放。无论如何，看到两件事，也许你会说：“哎呀，这本阿兰卡是新闻呢。”可是你不觉得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一成不变的，让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顺遂，茶来张口，饭来伸手，对不对？你会觉得你的日子是过得很幸福吗？不会啊。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觉得我们也会有遇到那种无能为力带来找不到情绪出口的时刻？所以两则新闻我们和大家分享，同时我们也做一个自我练习。人生吗？一场没有回头的单程车票。人生吗？到最后你会学的，你必须得懂得，最后跟你相处的人是你自己啊。

0: 说出时间过得好快哦，十二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啊、
1: 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后方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前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

0: 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砍停。
8: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1: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7: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厅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8: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7: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8: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1: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7: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8: 行人停看停哦。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了啊，大家正在午休用餐时刻，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一下啊。那么现在在大清水隧道一直来到景文隧道的这个地方，我们的陆军呢正在进行他们的任务需求，那么因此呢现场实施了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一直到下午的一点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现在呢在大清水民隧道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这个是军方的机动任务需求，在进行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咯。好，另外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县镇放行中哦。那与此之间你会遇到的有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路段、林安桥西端的六处工区也会配合隔口的放行而放行，请大家 don't worry 哦。那今天从早上，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说在花莲尾，谢谢你，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好，谢谢玉平兄。我竟然不能说谢谢啦，天哪， OK， 他变了耶，谢谢玉品兄，谢谢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谢谢我们的秋吉哥，秋吉哥今天的对，有缘的人大家会同行一辈子，真的，咱就是有缘啊，对不对？知心的人会珍惜一辈子，对感恩的人会幸福一辈子，是秋吉哥说我问候的人会快乐一辈子，是，所以秋吉哥在妈吉里面跟所有的人问候，我们大家都会很幸福又快乐的。谢谢我们的班长李俊哥，也谢谢我们的进财老板，谢谢小俊，你一定要猴子吗？你一定要香香吗？很丑呢，那个丑爆了，你就不能换别的好看一点的、啊？比方说跳肚皮舞的这个跳肚皮舞的有点胖的，我都可以接受。好，不是吗？对不对？我真讨厌你呢，一直要告诉人家年纪，真讨厌。谢谢我们的狗粮，谢谢。好的，狗粮今天没被带坏，很好。好，那也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狗粮是怎样去台南玩，你看玩得多开心啊，你看吃很好，是不是？对啊，人生就这样嘛。人生干嘛？对不对？人生这一切，我们为自己活，同时也为我们爱的人，我们喜爱的人一起活，这不是很快乐吗？很好啊，是不是？谢谢我们的气质宝宝，谢谢玉品兄，谢谢光亮亮先生、文龙兄、小玉、金环姐姐，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 台湾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0: Podcast。
1: 好的，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堰塞湖在万里溪，它目前水位距离一流口，早上我们还说大概三公尺，各位现在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只剩下 1.79 公尺。那么这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水位持续上升，那么一直到今天早上10点，蓄水量已经达到了库容量 93%， 也就是说它距离一流口只剩下 1.79 公尺。而下游的万荣乡凤林镇的保全户总共有209人，虽然仍然维持黄色警戒，但是万荣乡公所已经决定先撤，而凤林部分的弱势户呢还在收容所，如果警戒提升就会全速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呢，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是510万吨，目前蓄水量已经达到了478.89万吨，溢流高度是1086公尺，目前水位已经突破了1084，以每天入流量14到16万吨来计算，预估最快明天中午就有可能会溢流。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下午5点会开会，到时候会评估到底要不要发布红色的警戒。那么万里溪堰塞湖下游的警戒区域，它涵盖万荣、凤林8个村里，万荣乡的保全户有30户107人，凤林镇保全户44户102人。而凤林镇的部分长者、行动不便的弱势户，在八威台风来临之前，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就已经撤离并且收容，而且今天是已经来到了第六天。那凤林镇公所也表示呢，台风过后从红色警戒降为黄色警戒，一般保全户解除撤离，另外有28名的弱势户因为考量如果夜间撤离

需要时间，风险比较高。白天可以回家，但是傍晚他们就要回到收容处所啊。但是呢，一旦林邦署花莲分署发布了红色警戒，就会全部撤离，连回家都不能了啊。白天的回家什么都没有了啦，反正晚上你就是回来收容处所。那么万荣乡公所在警戒降级之后呢，在12号那一天有让保全户回家，但乡长梁光明说堰塞户恐怕会有溢流的风险，所以预估今天就会先撤离所有的保全户。所以目前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户快满了，它距离溢流口只剩下 1.79 公尺。我们很难想象齁，现在风也没有风也没有雨，那么是天气晴朗，可是为什么水从哪里来？这真的是山上的水，你很难预测哦。所以呢，现在呢，以我们的这个保全户来讲，有收容的，哇，真的很辛苦哎。凤林镇的部分长者，还有行动不便的弱势户，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园到外面住，已经第六天了。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加油，再撑着点，只要它的水流能够溢流下来，大家也都算是平安呐、啊、哈。但是也请记住哦，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我们相信呢，万里溪桥可能就会实施红色警戒的红色规定，那就是禁止，就会封桥了哈。所以也请大家随时来收听警广，那么第一时间最新的公告，我们都会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报告。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哈，我们还是要会密切的注意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那今天下午的五点呢，哎，我们的中央单位呢就会来召开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这个会议，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那随时我们都会密切的注意堰塞湖的上水位上升的情形，目前距离溢流口只剩下不到2公尺，那么有任何的状况也请大家随时锁定警广，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和所有的朋友来通报。

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万里是堰塞湖目前维持黄色警戒，那么万荣乡公所也提前启动了保全户的撤离，凤林镇公所则是等待红色警戒的时候发布之后就会立刻来撤离哈。那目前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呢，这个堰塞湖的水量持续的增加当中，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水流量目前总库存量达到93%，预计最快明天中午过后会溢流。

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你，苏花路廊目前因为有陆军的军方机动任务需求，在大清水隧道到景文隧道这个地方有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时间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我们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现在行经苏花路廊的时候，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那另外呢，仁水隧道的交控设备的养护呢，待会1点钟过后到傍晚的5点会实

施单线的封闭管制措施。那么另外在宜兰端的苏澳海事到南澳分宿所这个地方，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也为了配合陆军部队机动任务的需求，现场会实施交通管制，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那么今天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会非常非常聚焦锁定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因为它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哦，最快明天中午会溃决。那么现在呢还是维持着黄色警戒，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下午的傍晚五点呢会召开会议哦。那到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它的这个除了观察之外，它的后续要怎么样的处理。而目前我们已知的是万荣乡公所已经有做了这个撤离的动作了。时间过得好快，1点钟过后，由颜玲在空中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警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年油质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偏皮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2: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1: 针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良强调，农药的 MR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宁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全世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

0: 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1: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交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5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结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0: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结。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结。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提高育儿津贴，
4: 提高育儿津贴，
3: 减轻家庭负担，
4: 减轻家庭负担。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6%。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6: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5: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5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8: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7: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9: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10: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

0: 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至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3: 前方重机车，请第一个停车受检。
4: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案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 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4: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2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万元罚还。记者刘威报道。
7: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2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见状民众泼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8: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

0: 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1: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0000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4: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3: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全指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

0: 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经复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鼓励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七成五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3: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位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新报道。
5: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七成，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5: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四人羁押警线。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市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8: 经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彰显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7: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四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

0: 高雄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百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2: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套。新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5: 至少三秒钟，莫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多，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4: 马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6: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4: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里、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8: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7: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千禧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9: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跑跑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0: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

0: 泡泡科学 DIY，让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1: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金广记者宋林评论报
2: 道。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0: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7月15号，欢迎您接下来的3个小时时间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哇，天气今天没有这种暂时啦，没有这种大雨的威胁。今天的温度在中台湾、南台湾的部分，还有台东这里都破了37度。相较之下，在花莲最热的地方在玉里，还算蛮含蓄的，不到37度。但是啊，如果你在这种大太阳下，你就这样直接的曝晒，不用多啦，相信个5分钟左右，你应该就已经快要受不了了吧。昨天晚上去运动是在这种户外的球场，
1: 你相信吗？
0: 就已经看到球友们，大家
1: 我是
0: 各式各样的吹风的设备都出现了，这种 USB 充电的小风扇啦，甚至挂颈式的风扇都出来了。
1: 看见
0: 好啦，在户外的话有好处，除了可以吹身体，让自己身体降温之外，

0: 外，顺便赶一下蚊子喽。
1: 隔着电话，
0: 我觉得最近有点热，小黑蚊有点变少吗？我自己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啦。有时候真的连续热个几天，我觉得有时候小黑蚊会少一点。

今天的道路情形提醒大家，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走苏花今天只需要留意惠德隧道162还有大清水明隧道，这里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傍晚5点钟之前。而今天大清水到景文隧道这里军方的任务需求的机动管制今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再来就是后天。

礼拜五的时候也会有一段时间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的。除此之外，要走中横公路，错过了中午十二点到一点这一段，再来就是下午的三点钟。目前交管措施地方蛮多处的，包括宁安桥西畔、九曲洞追路，还有官员跟神木路段，请您来到这里就配合一下管制的通行喽。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当然分机请您按7，就会到我们花莲分台这儿喽。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今年大学入学考试的分科测验，也就是以往都会在七月所举办的这项考试，只有特别考几个科目，有别于在一月份的所有科目一起考。然而这次因为上个礼拜台风的关系，所以昨天前天特别来进行，然而连续两天分科测验都有学生违规，除了有的就是没有带到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件之外，更麻烦的则是带这种所谓违禁的戴耳机、智慧手表，还有甚至有学生带着 AI 眼镜来应试。戴着 AI 眼镜，这很明显想干嘛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现在啊，考试审议委员会其实他们要很辛苦的来抓这些舞弊的状况，而且现在用这种电子舞弊的方式真的很为难呐、啊。当然你会说啊，没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工具来把关吗？有有有，现在在考场今年首度启用这种所谓的电子探测防弊器，而这种电子探测的工具呢，在未来到底会使用的多么频繁，还蛮值得观望的。尤其啊，当数量越来越多或者越来越难判定的时候，不可否认现在很多的科技设备快速发展，考试的单位、主办的单位必须要使用这种电子及金属探测的相关的一些探测器来做防弊。有有有，这次已经抓到了好多个。其实在整个规定里头，就是包括这些的大考，其实不全然只有大学入学考试会的，我觉得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多，必须要采取更严厉的防弊措施。像这次已经规定，你不可以，你要入座的时候，包括一些传输、通讯、记忆、拍摄、计算功能的物品，像是手机，还有穿戴式的手表，还有眼镜、手环、耳机、计算机、电子词典，这些都不可以带。里面很特别的项目有一项叫做佛珠，佛珠依照规定现在也已经是不可携带的这个产品之一了。嗯，你会想说佛珠为什么不能带呢？哈哈，现在有这种所谓的智慧佛珠，

电子佛珠，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你知道很多人使用佛珠的过程，它就会去拨弄它，就在念佛的过程会去拨弄佛珠，然后去计算次数，于是现在就会在这种智慧科技的整合过程，搭配着信仰的过程，就会在外观完全看不出来的状态，尤其外观呢、啊，它可能就是一般的什么各式各样的木头啦、檀香啦等等各种木质的东西，但是它里头有一个独特的设计、啊、就是放上一些电子侦测的部分，甚至你每拨弄一颗佛珠，而这样的次数的统计就会传到比如说手表或者是周边的一个电子设备，去记录到底你今天拨了几次佛珠。因为一般啦，在信仰里头拨佛珠可能就是每拨一颗你就念一次的佛号啊，这种佛号就依照不同的信仰会有不同的内容，但是每拨一般平常你可能就是自己拨自己计算，但是现在利用这种电子产品的方式呢，在拨弄的过程里头直接累计次数，这样也很方便，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里头也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种舞弊的机会，所以以后可以想象考场里头规定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了，尤其这次包括了手表 AI 眼镜都出现了，以后应该包括更多考试在这一方面都会有更严厉的规定咯。

0: 想起你的脸。
1: 这首歌来自于卢广仲还有美秀集团所演唱。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4: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5: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4: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6: 3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

0: 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1: 这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0: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警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42，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十一线的部分8到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目前车道缩减在北上的部分，因为有路基修复工程，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依照指示来通行就可以了。台三十线目前在4K 南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才放行10分钟。

这首歌来自于尚荣所演唱的曲子。好，最近虽然我们在平地，你看天气感觉很稳定，哇，现在窗外是艳阳高照、蓝天白云的，但是在花莲的凤林的万里溪的堰塞湖这边的状况，在今天中午所最新监测的结果显示，现在堰塞湖的水位大概是1084公尺，整个蓄水量大概是479万立方公尺，目前推估最大的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部分，等于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容量的94%了。所以现在在水量的部分，堰塞湖的水位高度现在还是维持黄色警戒。而且目前看起来湖区的水位是稳定的上涨，但是呢，堰塞湖的坝体整体的结构是很稳定的，整个形态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变化，也没什么太异常的状态，只是照这样子，虽然山区的雨量并没有太大，但是因为水位距离坝顶溢流口现在越来越接近了，所以现在在万里溪的堰塞湖的部分，现在距离溢流只剩下不到2公尺的高度而已，所以现在在林务单位还有警察机关现在已经采取相关的撤离动作了。所以在像现在中午这个时间点，整个算起来，目前万里溪下游警戒区域包括万荣乡的万荣村、明利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新、凤信、大荣、北林，所以这一共凤林部分则是有6个里，所以一共是74户209名的保全户哦，所以目前保全户的人数的部分则是慢慢持续在撤离当中，所以也等于已经有一点采取预警性的先撤离，虽然现在是黄色警戒，但是哦，一旦发布红色警戒的时候，一般居民就必须要在2个小时以内完成撤离动作，因此呢，现在万荣乡公所已经

因提早开始因应了。梁乡长这里说，现在万荣乡的30户107名的保全户，从上午的10点钟就开始进行撤离动作。目前包括国军啊、警消都已经前往协助撤离，而且也把他们安置在民立国小的收容处了。现在都已经在溢流前完成撤离，来确保居民的安全。当然啦，在前面的台风因为状态起起落落嘛，一会儿令人很紧张，一会儿呢又好像没那么紧张了，所以这段时间这几天以来，台风期间以来，整个警戒不断的变化当中，中间也有好几天让居民回家去哦。但是随着水位又上涨了，所以像万荣地区已经决定提前撤离，来降低风险了。那凤林地区呢，一共有44户102名的保全户，其中已经有20多名的长者还有行动不方便者已经都安置好了，而且呢现在也已经安置了很多天了，然后再来就是看看会不会发布红色警戒，然后再来做另外一波的决定。因此现在万荣跟凤林这边的整个安置的作业 OK 了，都已经是没问题的状态了。好，当然至于道路部分，就要看看警戒发布的状态，然后公路单位跟警察机关会再去决定到底道路有哪些地方你要做一些不同的管制啦。朋友们，就是随时锁定在警广，我们就会告诉大家，一旦有不同的管制告诉你要改道行驶的时候，你就可以考量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3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

0: 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青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0: 在今天星期三的下午，警民热线的单元今天来到邀请来的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队长韩秀爱韩队长。队长下午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暑假期间啊，我真的每次只要看到我们警察局前面的篮球场有好多年轻人在打球，我都觉得好开心，我都觉得他们愿意这样这种夏天然后大家约出来，年轻人他们自己这样邀约着打球，甚至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亲子一起打球，都觉得好温馨哦，挺好的哈。
1: 对对对，是的。所以每当到这个七月开始各级学校放暑假的开始学生非常的快乐，家长非常的烦恼。
0: 是，
1: 因为没有学校的这个没有学校的监督啦，然后老家长都要上班呐，所以不晓得小孩子要去哪里会不会因为这个两个月的暑假去了不好的地方接触了不好的人甚至于一些不好的东西，学坏了，
0: 是
1: 学坏了所以这个暑假我们警政署在每年的暑假这两个月都会办理这个所谓的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专案动员了所有的同仁在查缉案件方面避免学生接触到案件，在宣导的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宣导还有办一些活动当然我们现在也针对网络上做了很多宣导让学生知道在暑假期间要注意什么我们办活动让学生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之前办过的篮球比赛，
0: 对，很好
1: 钓虾比赛
0: 是
1: 我们今年更有所谓的我们更创新的我们就骑马的活动一系列的活动这个骑马活动我们本来在这个月十一号要办的，因为
0: 上礼拜台风
1: 碰到这个八位台风
0: 是，
1: 所以我们延期了，延到25号。嗯哼，我们当网络上在发送这个活动的讯息，两天就额满了。
0: 哇，
1: 两天就额满了，还有很多家长、学生打电话来，
0: 是，
1: 因为人数有限所以这个活动我们延在25号，这个报名也截止了。也截止了。那我们在下个月，我们少年队还有办所谓的钓虾活动，待会我们在一并在节目中可以来做一个介绍，做个介绍。当然我们各分局我们还有五个分局，还有刑大、妇幼队都有举办活动都会在我们花莲县警察局的网站来一的来公告。
0: 好，尤其像刚刚队长提到说，暑假我们家长要帮忙把家里的孩子照顾好，不要让他有偏差。但我们警察机关而言，当然持续性的，如果有一些的犯罪行为，我们绝对是积极侦办的。那我们也办了一些青春专案的一些户外的活动、有趣的活动、亲子的活动，像刚队长提到的我们办了骑马。
1: 对，
0: 马上就报名额满再来这个钓虾，这也很好玩这也可以让亲子一起来参与。这一部分就是大家可以这个准备好，可以来参加喽。是，
1: 对的，我们在下个月下个月的7号星期五中午开始，我们办亲子钓虾。我们名称是亲子钓虾，我们办了第三次了。我们去年、前年各办一场，这个颇获家长跟学生的回响，告诉我们说能不能再继续办。因为这个都是父母亲带着孩子来，亲子一起共同钓虾。我们也在这个活动当中看到

0: 本来这个亲子关系不大好的，这个爸爸被妈妈逼着带着孩子来，哎，就看到这个爸爸跟孩子有互动了，有互动了，甚至于这个爸爸示弱，钓不到虾，看到孩子钓到了。他示弱，孩子你这么棒这么强，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亲子一个很细微的一个互动、啊、那也让这个孩子、更了解父母亲的辛劳、父母亲的辛劳，在这个欢乐当中让这个家长跟孩子、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看得也很开心、也很开心。那我们当中还有我们所谓的有奖征答啦，还有一些法器的一些宣导啦、让这些孩子知道说哪些事、不可以碰哪些人不可以交往甚至于在暑假打工我们也特别的宣导怕暑假打工被骗的也是有。
1: 所以啊，像我们除了办的这样子的比较亲子性的活动、休闲的活动之外，再来像刚队长提到说，我们趁着这样的机会，也传达很多这种法律的观念给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们。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对不对？有些孩子懵懵懂懂，再加上其实你们平常就已经经常会进入到校园里头，利用一些的场合告诉青少年，相对的。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真的对于青少年的犯罪而言，像现在七月份，我们来分析一下前面的半年的部分，在我们花莲地区，青少年的犯罪状况，是否有朝正面性很明显的发展呢？队长，
0: 好，刚刚主任说的很对哦，这个法纪教育宣导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要不断的告诉孩子哪些是触法行为，有些人。接受到不同的讯息是说我们未成年嘛，反正我们不会有记录，所以不用怕不用怕，我们触法了不用怕，不会有记录。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所谓的记录它只是说在你满十八岁以后，在十八岁以前，你的刑案资料不可以公开的甚至于可以涂销，但是在你人生的这个路途上，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
1: 是
0: 你反而自己走不出来，你会认为每个人看你就好像说你曾经犯过罪，你曾经触法过，所以这个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到学校去做法纪教育宣导，会让孩子在要准备跨越那个犯罪的鸿沟，想到我们这个警察叔叔有讲过不行，这是违法的，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像我们之前所宣导的去做诈欺车手，被害人可以跟你求偿，
1: 对，
0: 你的父母要负连带赔偿责任。
1: 是，
0: 就曾经有判例，父母亲要连带赔偿数百万元。数百万元对一个家庭、普通家庭是非常大的数目，甚至要把房子卖掉。所以我们长期宣导，告诉孩子们绝对不可以碰触违法的事情。但我们今年我们花莲县的触法案件到七月十二号为止，我们的触法人数是130人次，跟去年的184人次减少了34人次，减少非常多。那其中，我相信各位听众所重视的毒品，诈欺严不严重？我们毒品案件目前是4人次，4个人次，跟去年的6人次减少了2人次。那诈欺是11人次，11人次包含了卖账户。或者是借钱不还的，这也算诈欺有11人次，去年是28人次，减少17人次。那在去年的诈欺有非常多的学生中离，就是高中不读之后呢去台北去台中做诈欺车手，去年非常多，那今年大概2件少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是我们值得欣慰的地方。那另外毒品案件这一阵子大家看到新闻毒驾依托米子上市烟弹严不严重我们看台湾各地发生了多起的这个毒驾案件，
1: 成人的毒驾
0: 成人毒驾。那在我们花莲，我们这4件里面，我们查获的依托米子是一个案件有三个人次，那不在学校发生的，而是在校外，
1: 是
0: 在校外校外就是朋友认识啦，他可能他的好朋友有在抽这个电子烟，然后有放一托米子，然后就给同学认识的朋友同学吸一口，那同学就回去就自己坦诚说我要还有吸食那校园内严不严重？

0: 我们目前花莲县的校园的毒品不严重
1: 哦，
0: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少，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在这前几年非常努力的这个打击毒品，不让毒品入侵校园啊，所以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毒品诈欺是降低很多。那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窃盗案件42人次，
1: 是
0: 去年是59人次，40人次虽然比去年少，不过我们在统计的数据方面，我们窃盗案件的发生人士，是我们少年的发生案件当中是全国是第一的，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好好的来说明一下。
1: 好，所以数字会说话哈、虽然大家最近一直看到哇，这个成年的毒驾哦，然后还有像有些县市有发生这种青少年在学校使用这种电子烟哦，但是从我们少年队花莲县警察局这里的统计资料来说，花莲地区我们真的算非常单纯，而且毒品的状况不严重的，从数字人数这些看起来都相当不错。当然这部分呢，所有的我们包括父母朋友啦、家长啦、大家都一起来留意，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孩子们。好，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再回来，我们继续再请我们的少年队的韩秀爱韩队长跟大家谈谈现在在花莲地区这种所谓的窃盗案件，这个部分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哦。

0: 在今天的警民热线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韩队长。队长继续和大家谈到我们刚刚提到花莲目前的青少年的状态，毒品的部分 OK 没太严重，然后被这个诈骗集团吸收的部分目前也已经明显的下降了。好，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则是花莲地区青少年的这种窃盗案件，哎，这部分倒是蛮微妙的哦。这队长是否也用一些数据？刚刚有提到说，哇，从这个比例来说，我们在全台湾的部分是排很前面的，怎么回事呢？是、啊、
1: 不是排前面，是排第一，
0: 直接第一
1: 啊！这我们必须面对的，
0: 是是，
1: 面对问题，我们才能够去找出方法解决问题。
0: 嗯，
1: 我们前几年一直重视啊毒品、诈欺。忽略了其他的案件，那可能还会针对那个妨害秩序啊，打群架的。
0: 嗯，哦，
1: 前年、去年、前年都还有发生妨害秩序打群架的。
0: 嗯，
1: 那、哦、今年就案件多了啊，就没有再发生了。嗯、那毒品刚刚前面讲也降低了啊，然后诈欺也降低了啊，也降低了。那当然跟我们的啊这个刑法的修法有关系啊，因为还有组织犯罪啊，因为你利用未成年犯罪或唆使等等。或对未成年犯罪都是加重其刑的、
0: 嗯
1: 哦、所以一些犯罪组织不敢再做这种事情，因为很容易被我们警察机关盯上，你利用未成年，你教唆未成年，我们就会更加的关注你这个集团，然后很快把你瓦解、哦、而且你要负很大的刑责、
0: 嗯
1: 哦、所以今年诈欺毒品降低了非常多。当然毒品部分呢，我们在还有网络单位啊，比如卫生局、校外会、各级学校、教育处，我们也密集的到学校宣导啊，甚至于互相的合作啊，发觉哪里有问题，我们警方立即介入哦、协助来阻挡，不让毒品继续的恶化，所以我们毒品也降低了非常多。那我们发现了、今年我们在很多会议当中，我们局长发现了窃盗案件。
0: 嗯，
1: 应该算是蛮高的，因为我们局长是到、台北市啊调、来的，所以他在北部的少年案件非常清楚。他看到数据之后，那我们就去统计，一统计，我们花莲的少年窃盗案件在占我们少年大概有一万七千多人，就是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
0: 是
1: 啊，这个用这个少年人数比率窃盗的占比来看，我们一统计，我们的占比是全国第一。我们比新北、比台北的占比还高，啊，所以我们就从窃盗案件来做一个分析。那在我们窃盗案件的分析当中，我们用今年的窃盗案件来分析，我们窃盗案件总计发生了35人次，啊，35人次集中在花莲市区，啊，因为是高中端的学生最多的地方，
0: 啊，
1: 人数也最多的地方。当然，这一定是用人口比例，应该是花莲市发生最多。那我们窃盗案件的发生的，这个窃盗的这个。标的就是物品是什么呢？啊，民生用品。民生用品包括什么？包括学生到什么啊？到大卖场去偷小东西，顺手牵羊拿了小东西，啊，偷了笔，偷了什么、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电动车。现在哦，15岁以上可以骑电动车。
0: 是
1: 啊，骑电动车。那电动车需要什么？需要电瓶。
0: 嗯、
1: 那甚至于同学有电动车了。
0: 嗯。
1: 我也想来一部电动车，家人不肯，因为我的学校离我家很近，我不需要电动车，我就好奇，哦，偷电动车的电池，啊、哦，那另外偷现金的，啊、哦，这个大概发生在学校里面或者是机构，

0: 啊、被收养 被安置的机构里面的偷现金的、嗯、这应该是有所需要或者是他有所需要或者看到之后这个就是临时 起义的、
1: 嗯
0: 哦、起义、啊、大概就是这三大类、啊、那另外可能偷雨伞的偷安全帽的还是有也是有、嗯哦、所以其实我们看窃盗案件、啊、并没有连续窃盗案件像成人犯那样子、啊、连续偷机车连续偷汽车、啊、连续侵入住宅窃盗没有
1: 没有、
0: 哦、没有、嗯、所以刚所以我们少年窃盗就刚前面所讲的偷民生用品文具、哦、偷电动车电动车的电瓶还有偷还有几件偷现金的、哦、偷现金的、嗯、那我们在分析这些青少年会涉犯窃盗案件是不是因为他的家庭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家庭需要帮忙的、嗯、家里缺钱的或者是家里隔代教养单亲那、
1: 嗯、
0: 我们一统计我们这35人士里面有27人士是双亲、
1: 哦、
0: 是父母亲跟孩子住在一起是正常家庭
1: 是就是一般家庭
0: 一般家庭
1: 是
0: 对、啊、我们就好奇了那我们刚前面有担心的单亲呢四、嗯、人士而已
1: 不多啊
0: 然后隔代教养两人士
1: 更少
0: 所以这个颠覆了我们的想法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再去了解为什么这些正常家庭的孩子会涉犯窃盗案件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就请我们少辅会、
1: 嗯、
0: 还有网络单位志工、嗯、逐案、嗯、一案一案去
1: 了解
0: 去了解、
1: 啊、
0: 去查访、哦、发现这些孩子们他大概是同才行为的约束模仿、嗯、模仿效应还有就是法治观念不正确
1: 是、
0: 嗯哦、他不缺、
1: 嗯、哼
0: 几乎是不缺的
1: Yeah.
0: 哦、所以说我们 就找出问题了找出问题之后我们当然就是要让孩子有正确的观念然后要把这个讯息我们利用了少年辅导委员会的委员会议还有很多的网络会议我们把这个数据提出来告诉网络单位告诉教育单位告诉学校要给孩子正确的观念、哦、正确的观念、yeah. 哦、不要再涉犯这些那当然我们会针对每一起的窃盗案件的、这个触法少年我们会逐一的做查访、哦、做查访、哦、给他心灵上的一些行为的一些支持让他导正、哦、并且告诉父母亲要怎么样让孩子不要这种不好的行为、哦、希望能降低我们少年触法的窃盗案件
1: 呀所以就是说这些青少年们触法这些少年们的触法案件其实基本上都是偶发的
0: 啊、可以这么说、哦、是偶发的
1: 就是临时起意然而他们窃盗的东西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东西除了电动机车之外
0: 对、
1: 哦、这一部分的话有的他也许只是是不是有的就是故意去借着骑一下、哦、然后或者是有的骑回家就是真的想要把它完全占为己有因为这很容易被发现呢、啊。对不对对父母而言哎，家里莫名其妙多了一台电动机车、啊、也许小孩会骗说啊，同学借我的、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小孩然后像队长您说的就偷个笔啊安全帽啊这些都小东西然后有的真的就有些可能就是那种顽皮跳皮的心态作祟好所以我们透过一些的法纪教育、啊、然后关怀然后父母也多注意一下都很有机会及早来导正
0: 是主任刚刚讲的很好、嗯、父母亲发现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哦、要主动发现、嗯
1: 呀、yeah, 呀、
0: yeah. 啊！当我们机关警察机关发现了就涉犯、啊、就触法了
1: 是
0: 已经来不及了小孩子就要被送到法院去了就要被那个保护官、
1: 嗯
0: 哦、每个月的、关怀
1: 报道、
0: 报道等等的那对孩子后面的心理层面会有压力孩子会有压力的
1: 是
0: 他自己心里问的时候我触法了
1: 嗯、
0: 我到学校去老师会不会知道学生同学会不会知道他就开始会有排斥
1: 是
0: 抗拒的心、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孩子很容易偏掉所以各位听众作为家长一定要主动关心主动发现是最重要的、
1: yeah.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好生活当中父母朋友们多留意一下其实自己的孩子、哦、然后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或者你觉得最近他有一些闪烁其词的地方或者是莫名其妙他多了什么东西也许你都有机会及早来发现然后及早去纠正他一些错误的行为一切都还来得及那当然有一些也许专业上你不太确定需要我们警察机关协助的地方也都可以来做询问嘛哈、嗯、
0: 是
1: OK 非常谢谢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的韩秀爱韩队长谢谢

0: 队长，
1: 谢谢。
0: 好，祝福这些父母朋友们，哎，跟孩子一起，哎，轻松安全的度过暑假喽。好，待会儿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4: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6: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7: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6: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

0: 经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呀，你今天有没有闻到像这首歌曲一样，什么东西是这种香香的呢？哎，最近像朋友就会带这种像玉兰花哦，当你放在房子里面啦，或者经常有人放在车上，对不对？但是车上像这种天气可能没有办法撑太久哦，车子里面温度是高的啊。车子里面的安全也请您留意，千万那种瓶装水啦、保特瓶，前座后座都不要随便乱放，有时候滚着滚着滚到前座，万一卡住了你的刹车，哎，非常危险的。今天的交通状况，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花莲开始往北惠德隧道162，还有159的大清水明隧道，以及155到158人水隧道，这边都有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措施。

在今天星期三，沟通多一点。两点多的时间，尤其我最近不是才刚看完《倩妮的那场婚礼》这一出台剧里头，其实讲到的家庭婚姻的东西还蛮多的，尤其啊引起蛮多讨论的，也在于剧情里面。

结婚十多年的夫妻，他们自己都说，哎，怎么会这样呢？夫妻变成室友。哇，这部分就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跟共鸣。尤其啊，有婚姻专家说，现在真的蛮多情侣跟夫妻经常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婚内孤独。当另一半变成了室友，或者婚姻当中出现了还蛮冷淡的状态，彼此这种冰冷感相敬如冰，怎么办呢？婚姻专家会提醒，这种在所谓的婚内孤独，这个在男女身上会有一些不同的征兆。比方说，在精神科的诊间里头，会有这种有婚姻关系的人说，医生，我觉得好孤独哦，而且甚至因此而出现一些长期失眠，甚至有恐慌，或者莫名的心情低落。这种状况其实不止在女性身上，婚姻内的男性通常也经常会有这样的状态，而他们更大的感受则是所谓的存在感的失落。比方说，觉得在公司很忙，要对老板交代，要对下属交代，回到家里，好多压力哦，包括家庭的经济压力，或者是教养的压力等等。所以婚姻专家说，这种婚内孤独、婚内孤单感，在男性身上比较常出现的就是存在感的失落，在女性的孤单感的部分，则大多数则是认为自己的情感没有被接住。其中包括有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不太跟妈妈谈心，甚至呢，孩子长大了，父母进入一个空巢状态，但是呢，另一半没有办法谈心，或者夫妻长期缺乏心灵交流，有时候发现对方听不懂，甚至不想听。对女性而言，希望情绪被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婚内孤独怎么办呢？婚姻专家会告诉我，夫妻说，虽然很多人面对这样的状态就会选择啊，认了，算了，就这样吧，但是反而会建议夫妻在婚姻里头，你要去降低那个所谓的单一来源的依赖感。是婚姻里面的人，即使在婚姻之外的单身者，或者结束了婚姻关系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同样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支援网络，包括朋友、姐妹、兄弟，或者是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的这些朋友可能来自于社团，也是 OK 的。所以当你把你的情感需求的部分是有分散开的，不要完全只在一个人身上，把你的情感需求分散在不同的对象身上，这时候你婚姻当中另一半带给你的失望可能就不会被你无限的放大，就不会让你的婚姻因此而变得如此的那个孤独感这么的致命。相对的，每个人也都要学会跟孤独相

错。心理医师说，不要想说看到孤独两个字，你不要直接的跟负面情绪画上等号，它也可以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的时刻。其实孤独它可以是一个跟自己的关系，有的人对于孤独不习惯，或者是不懂得如何去面对自己，所以一旦孤独的话，他就会变得没有安全感，自我封闭，甚至会觉得哎，别人是不是是针对他。所以啊，心理医师说，当年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时候，哇，这就会出现，这就是一种最高等级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感已经变成你觉得那是一种别人看待你的一种敌意的话，让你不舒服感的话，你就要去寻求专业医疗的协助，不要让这样的感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首歌曲叫做《半孤独半幸福》，来自于曾玉佳所演唱。今天和大家聊到夫妻之间，一旦这种孤独感强烈的话怎么办呢？好，彼此你可以建立一些的仪式感，比如说固定周末一起去吃个早午餐，或者是固定去一起去公园散步啦，建立一些互动的习惯，或者一起去尝试一些新奇的事物，

0: 包括连去探索一家新的餐厅也是 OK 的。再来，如果当也要多对对方多一些的了解跟体谅 ，OK。夫妻关系、婚姻关系，是一门长久的功课，对不对？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待会儿再回来。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喽。
1: 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

0: 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

0: 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1: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大家好，我是 Izu 黄易如。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三点十三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晴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在台九线的部分，大清水这边呢，持续性的有单线双向管制措施。这边大概是159的部分，162惠德隧道这里同样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仁水隧道的部分，今天在傍晚5点之前也是有单线双向的管制。而明天的部分，则是在苏花改的和平到南澳这边有隧道的一个设备的测试，所以明天会有2个小时时间会请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这是苏花改的和平到南澳，明天上午的10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2个小时时间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不想这样绕的朋友，你就时间控制一下，提早或者是延后进入和平路段。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浩森所演唱，同样也是因为演出了这部电影里头男主角，所以事后他自己又重新演绎了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3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周星哲最近为好莱坞的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

周兴哲跟今年同样在金曲奖里头差一点就拿到金曲歌王的 Gummy Bee 所演唱的歌曲了。

这首歌曲就是今年最近的新作品了，由郑雅璇所演唱的，就叫做《该怎么说》。好，3:27，在今天的交通情形，如果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错过了3点这一档的放行之后，再来就是要等到傍晚的最后一档次了，一天就这么5次的机会，傍晚是5点到6点钟，所以朋友们如果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当然最后一次你进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头咯。所谓的再回头意思就是因为6点钟以后只出不进，然后到了夜间之后就会采取夜间封闭，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半钟才会是第一档的放行。朋友们要走合欢山区的道路，请切记山区有可能比较高度的关系，会有一些起雾的状态，而且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要先把握一下。那如果是骑机慢车的朋友，你也请您留意一下自己身体是否能够负荷。待会儿每个半点重点新闻点播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

0: 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整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2: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1: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任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3: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1: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感恩
5: OK， 不会。
6: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7: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8: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9: 区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10: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9: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2.5倍。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一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花莲地区，万里溪的堰塞湖的状况现在还算是要非常认真的看待哦，尤其所影响的包括万荣地区，还有凤林这边呢，大概加起来有70几户，有超过200名的保全户，陆续的都已经在做一些安置的动作。当然，一旦哦发布红色警戒的话，居民就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做完撤离，所以现在包括万荣乡还有凤林镇都已经针对相关的一些住民朋友先做一些的安置的部分。当然如果一旦发布了红色警戒，道路的部分也会有所影响，尤其在台九线的部分，还有像是193线的部分也是有可能会有影响的。朋友们随时锁定在警广，一旦对于万里溪堰塞湖有一些不同的管制或是不同的动态的时候，我们会随时告诉大家。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无人能治，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身躯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0: 息。
1: 这个歌曲子弹的黄奇斌所演唱的歌曲。哦，今天路况哦，大致上还算是 OK 的，天气也算是很稳定。今天没有任何，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什么大雨特报。而今天的温度的部分，有，今天最高温在台东有焚风出现哦，来到台东的太麻里，这里今天最高温在下午快要3点钟的时候，有来到38.6度耶，很惊人对不对？38.6度。然而在像是台东的金峰乡，这里也有将近38度，而玉里地区在1点半多的时候有37.7度，好，也让我们花莲地区的高温，排行榜已经窜升到前3名了，来到东部地区。好，当然朋友们，如果当你开车累累的，或者是因为太阳太大，或者是车内的闷热，或者是你自己有点中暑的状态，让你自己精神不好的话，切记不要疲劳开车，或者身体不好，身体有问题，或是你吃了药服了药之后，也要切记千万不要在有影响你自己的开车安全的状态之下驾车。

最近看到有一个统计啊，年轻世代对于新闻资讯的来源会选择哪里呢？尤其在国外的统计，美国的统计发现有将近快要一半的18到24岁的年轻人，新闻的来源大部分是以社群媒体为主。哇，这种时候呢，当然就是大家对于媒体跟网络的使用在这几年起了很大的变化，而年轻世代对于社群媒体的部分则是怎么锁定呢？像美国的部分就有不止一个很成功的，就是记者从传统的媒体然后自己出来做自媒体，就没想到非常成功啊。像华盛顿邮报的乔根森，他自立门户独创品牌台之后，然后他就来制作新闻的节目，等于每天把一些新闻的东西来用说的方式还有谈论的方式，甚至会找一些来宾，就没想到哇，这个订阅者非常之多啊，在他 YouTube 的订阅者超过，还有这个抖音的订阅者整个都是破百万的。然而另外一位则是从事了20多年的女记者丽莎雷米拉德，她呢同样的也用影音软体的方式，目前拥有的也是200万以上的粉丝。所以在美国他们就发现，对于年轻世代而言，他们对于创作者的信任胜过于对于媒体的信任。当然现在会看到很多媒体自己经营一些的所谓的影音频道，除了在电视，现在真的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年龄层的部分也有一些蛮大的落差。相对的，那新闻来源怎么样？

样来传递呢？当然啦，收音机朋友，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很多新闻讯息的真假，尤其现在 AI 还有声伪，你看看很多，你真的觉得饥渴乱真啊！真的有时候甚至你要看了一张图片或看了一则讯息，你得要再去多方的查证，有时候又会觉得哇，这也蛮累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跟你有关，跟你的这个讯息对你生活生命是有影响的，切记现在讯息也因为平台很多，管道很多，网络的世界当中有很多是无法可管，记得给自己多做一些的求证。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3: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2: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3: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4: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2: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3: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4: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2: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3: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哇，我中奖嘞！
7: 我怀孕了，
6: 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6: 耶！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5号，今天是礼拜三。好，在今天呢小周末的下午啊，那湘怡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呢，因为在上个礼拜啊，这个8位台风呢延期的花莲放暑假，那也就是呢这个活动啊，那今天已经在寿丰乡的鲤鱼潭登场了。好，那当然呢也要关心一下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蓄水率啊，那这个偏高的这个状况呢持续的受到关注，那也再次的呢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天气的变化很大哦。好，那在路况的部分呢，在山区的部分呢，由于受到天气的影响，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

现场有设置了全长15公尺的巨型的千阳号，还有鲁夫乔巴，哈哈，那这个角色呢，我相信是非常经典的哦。那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呢，都是印象深刻的。那同时就在今天晚上的7:30呢，就在鲤鱼潭这里还会举办盛大的开幕式，还有呢8分钟的星空烟火秀。是的，有没有很高兴啊？那当然呢，在今天的活动当中，也就是延续哦，在8位台风过境之后呢，陆陆续续呢，整个不管是国家风景区的步道，还是呢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事呢，都恢复了这个举办哦。好，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心悸一下呢，那就是呢要惊喜一下，那同时呢也把这份惊喜呢分享出来。好，今天是礼拜三的下午，周末下午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尤其现在呢，这里是单线双向，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也注意现场的引导。好，那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呢，指标是 162.8 公里，目前呢是进行复建的施工，也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好，在马太安溪钢片桥这里哦，指标是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那现在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车道是减缩的，请您减速慢行。那同时呢，要提醒您，这里有限速40公里。

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哦。那首先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指标在 159.4 公里呢，这项施工要到晚上的6点。

好，继续呢，南下来到了瑞穗瑞北路段哦，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呢。那目前因为要配合台铁的高架桥的这个施工哦，所以右侧的车道呢现在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特别要注意，也就是观音路段了。观音路段在指标37.6公里呢，现在有边坡的刷坡跟挂网的作业哦。那所以5点钟以前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花莲大桥这里有限速3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那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啊，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呢，现在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在台30线的部分呢，就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所以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也请您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也配合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再来呢，来看我们的台八线呢。台八线的中横呢，在官员啊，官员4点半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是5点到6点，是最后的这个放行时段。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警案分机号码7。

0: 风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今天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哦，是逼近了这个饱和状况。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推估蓄水量达到库容量呢，大概是94%了啊、哦。那距离这个溢流口呢，仅剩下大概是1.7到2公尺的这个距离啊、哦。那所以目前呢，是维持着黄色警戒。目前呢，根据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所监测的这个显示呢，坝体呢是相当稳定的，并没有呢发现会破坏或者是异常的情况哦。不过呢，我们现在啊是维持着黄色警戒，为了防范呢后续的溢流的风险，在下游的万荣乡凤林镇保全户的朋友哦，请您呢预先做好相关的撤离，还有呢戒备的措施。

今天呢，在花莲县的万荣乡受到南风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呢，午后的雷阵雨的发生几率呢是蛮高的，尤其呢是靠近山区是最高哦。那也就是说呢，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将会对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入流的这个水量呢带来持续增加的压力。那目前天气的状况呢，那最高温可以到达36度哦，那天气呢仍然是炎热的，而且呢在此条件之下哦，那也就是呢午后的对流发展是相当旺盛的哦，那恐怕呢也就是会容易出现这个大雷雨，那部分的山区呢降雨的几率呢现在估量呢是可以到达55%以上哦。那由于呢万里溪堰塞湖目前的蓄水已经达到了94%的高饱和的状态，那如果呢又遇到午后山区出现有强降雨的话呢，那雨水呢会迅速的转化为地表的这个流水哦，使得堰塞湖的入流量呢会在短时间内暴增，那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哦，那恐怕呢就会提早引发自然的溢流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目前哦，那在跨机关应变小组里头啊，包括了林业保育署也透过了自动水位的就是估计呢24小时的监测啊，那由于呢这个天候的变化，午后呢对流降雨呢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哦，那就是恐怕哦山区雨势过大的话呢，那现行的黄色警戒随时要升级为红色警戒，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哦，我们的保全户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持续的来留意万荣乡公所哦所做的疏散的广播，那千万呢不要就是留宿在这个就是可能找不到你的地方哦。好，那当然以现在来说的话，确认在我们的万荣乡跟凤林镇的保全户的撤离人数跟收容的地点也都确定了，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就是确定呢来作为啊我们邻近的居民的储备的避难点，那也请我们的就是在保留户的朋友们呢要多加的留意，多加的留意。好，那现在呢在万荣乡公所还有凤林镇公所这里呢，灾害应变中心的紧急联络电话哦，那也提供了。那在我们的万荣乡这里呢，可以拨03-875-1321 875-1321。好，在凤林的部分呢是876-2771876-2771，那随时如果遇上了跟就是环境还是呢需要用救护车或消防车来支援的话呢，在第一时间哦，那也是呢可以拨打119全国消防报案专线，全国消防报案专线119啊。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25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在今天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天，非常关键的一天啊。那堰塞湖最新的这个现况呢，那也就是说目前的蓄水量啊也达到了94%的高饱和的状况，那如果说遇到又下雨的话呢，那就怕哦，这个堰塞湖入流量呢会在短时间暴增，那可能会提早引发自然的溢流的情形。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我们共同来关心，我们共同来防范。

是的，我们大家呢共同来关心的就是呢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那由于呢这个蓄水量呢达到了94%哦，那距离呢这个溢流口仅有呢不到2公尺的距离哦。那下游的万荣乡凤林镇的保全户呢，总共哦那也就是有200多位。那虽然呢目前现在是维持着黄色的警戒，但是呢这个万荣乡公所这里呢也做了这个事先的这个撤离，还有凤林镇的部分的弱势户哦仍然在收容所当中。那所以呢如果遇到警戒要提升的话呢，也会做另外的这个撤离的这个准备啊。好，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在保留户的部分呢，那就是要一起来配合哦。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次哦。那希望呢在今天的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关心，同时呢也共同的来防范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

0: 阿宪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炳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治安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治安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鼓励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附一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3: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2: 整体结余排名前5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附一、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一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王宫渔港渔获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房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王宫渔港脱胎换骨。
5: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足感谢馆长哦，即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王宫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4: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王宫渔港成为彰化海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7天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

0: 谢您的收听。
1: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2: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0: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1: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2: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0: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0: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1: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0: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6: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5: 唔是少啦，服务铺面装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请袂到位哦。
6: 真紧的哦，应该加加扫描去看看啦。
3: 服务铺本唔同爱，票送中啊，顺延开始时。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8: 是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这个天气的关系哦，那花莲呢在万里溪的堰塞湖这边哦，那恐怕呢就即将蓄满了，那截至中午呢这个水位呢距离这个溢流口呢只剩下1.7公尺左右哦，那蓄水量呢也达到了94%。那虽然呢目前仍然是黄色警戒，那还是呢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哦，那恐怕呢会发布红色警戒，那所以住在保全户的听众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多加的配合哦。那现在呢万荣乡公所还有凤林镇公所这里呢也直接呢来做了相关的这个警戒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同时呢也希望呢我们这一次呢能够平安哦。那不过呢根据林业保育署呢花莲分署这里呢，那由于流于呢那这个坝体的这个高度的部分哦，那希望呢能够加强的戒备，那加强的戒备来确保呢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今天是礼拜三哦，那礼拜三呢我们这个下午茶时间呢，那当然呢希望可以轻松一点哦，那待会呢我们就到鲤鱼潭，哎，怎么样呢？可以啦，鲤鱼潭呢今天刚刚好呢我们的航海王哦要开航了。

是的，在呢，哎，我们的航海王出现之前呢，香怡还是要提醒一下哦。那目前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台九线哦，那也就是呢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哦，指标呢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哦，那一直呢到晚上的6点钟呢，这里呢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来，我送你个
3: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大家一起来做 Superman。 好呢，来做超人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呢，台发线的中横五点到六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哦。那所以请家属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这是呢在台发线的中横，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好，在今天晚上呢，鲤鱼潭我们的寿丰乡的鲤鱼潭哦，那我们的千阳号我们的航海王呢就要开航了。花莲放暑假哦，那上个礼拜呢，这个巴威来搅局哈。好，那他现在已经离开了。那我们的这个航海王呢，叫做鲁夫，叫做乔巴，要登场喽。是的，鲁夫跟乔巴呢是日本的经典动漫哦，人气呢非常高的两位核心角色哦。那他们呢同属于海贼团呢，而且呢还戴一个草帽哦。好，鲁夫呢是船长，那乔巴呢是船医。好，在今天上午呢，也就在鲤鱼潭这里哦，那花莲放暑假呢正式展开了。那同时这个展期呢会延到8月20号。

好，那目前现场呢已经设置了全台最长15公尺的巨型的千阳号，那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鲁夫还有乔巴呢，这个经典的角色呢也有相关的非常出色的装置，在今天晚上7:30呢要举行盛大的开幕典礼，还有8分钟的星空的烟火秀。

好，到底呢航海王哦是怎么来的，这个故事呢又是怎么样的，而且呢在我们花莲这一次呢有什么好玩的，那接下来呢就在我们的摇滚童谣的小朋友们的歌声当中呢，哈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咯。好，摇滚童谣所带来的暗灯影像，暗灯影像是什么意思呢？好，我先说好了，暗灯影像就是好可爱哟。好，我们的花莲放暑假暗灯影像，好可爱哟。

是的，摇滚童谣呢带来这首歌曲叫《暗淡影像》哈，《暗淡影像》呢就是客家话的好可爱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我们花莲放暑假哦，到处都好可爱。尤其呢，今天晚上哦，就在鲤鱼潭，鲤鱼潭呢潭南这里。好，那当然《航海王》的这个热血，那我相信呢，已经很多朋友都跃跃欲试了哦。那尤其今天晚上呢，在7:30。开幕之后呢，会场会响。

起《航海王》呢最最经典的热血的主题曲，那还有呢会搭配镭射水舞，还有星空烟火。刚才说哈有八分钟，好，那当然呢这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我相信这绝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漫迷呢是在现场呢哈哈会起鸡皮疙瘩的哈，会觉得感动。就是感动啊、哦！那希望呢，在今天晚上呢，大家都可以很尽兴啊、哦。我们的花莲放暑假活动呢，寿丰乡的鲤鱼潭，寿丰乡的鲤鱼潭呢，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来哦，我们的鲤鱼潭。那当然呢，在此哦，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这里哈、哦，也有很好的服务啊、哦。那不妨呢，也搭一下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大众运输工具。好，我们的公车。公车呢也有到鲤鱼潭呢，不管是303或者是1139C，那当然呢这个就留给我们的转运站的我们的站务人员来为大家服务。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好，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不是我真的自己太嗨了。好，我当人呢不是要去赶车，但是呢我们的地方新闻就要开始喽。那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这是民国115年7月15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两天之内可能达到溢流水位，中央经评估相关情资以及可能风险，决定提升万里溪灾害应变层级，在今天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担任协同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确保各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可以紧急应变处理。而依据下午3点最新的

0: 监测资料，目前夜色湖蓄水量约482万立方公尺，占总库存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4.56%。湖水位距离警戒水位只有1.63公尺，对此，中央灾变中心预计这个时间点就是下午5点召开情资研判会议跟工作汇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是黄色警戒，依照警戒机制，在预估溢流前的12小时会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就会按先前执行经验，在2小时之内完成疏散撤离作业。防灾团队持续透过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湖区水位计以及专家学者的研判，提供预警资讯。中央灾变中心提醒，目前已经入溢流前的关键时刻，中央跟地方政府持续保持高度警戒，也请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盛夏酷暑的来临，为确保民众戏水安全，暑假限定的芝卡轩绿森林亲水公园的戏水活动，花莲县卫生局在开园期间采取每周的水质抽验。此外，针对辖区各公司立游泳池，每个月例行性的水质抽验也持续进行，截至7月8号为止，全县共抽验96项，全数都符合水质标准。最新水质检验结果都已经公布在花莲县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民众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到花莲县卫生局的官网来查询。花莲县卫生局表示，芝卡轩森林清水公园属于开放式的户外环境，而且腹地广阔，为保障民众健康，玩得开心。卫生局依据花莲县营业卫生管理自治条例，定期水质抽验检测总菌落数以及大肠杆菌，同时也强力督促业者落实自主卫生管理，定期监测水质的自由有效余氯以及 pH 值，多管齐效，提升水质管控品质。花莲县卫生局呼吁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在下水之前，像是可以正确穿戴蛙镜、泳衣、泳帽、泳裤，下水之前确实淋浴冲洗，以及戏水之后彻底灌洗，维持良好的卫生环境，避免感染或传播疾病，务必遵守各游泳池的告示跟救生员的指挥，共同维护卫生安全的游泳环境。所以这当然不单是在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戏水，就是在其他的泳池或者是相关的戏水环境，都应该保持同样的卫生环安全的作为。花莲警方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嗅检，不过骑士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2: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因台风八位影响而延期的案例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年第一次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

0: 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这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1: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由台湾电力公司跟门罗医院携手推动的希望种子计划，今年迈入了第20个年头，每年都有过半的原住民子弟受惠，在暑假期间进入门诺医院的相关事业体实习，在医疗现场学习并探索职涯的方向。由台电公司跟花莲门诺医院合作的希望种子计划，15号就是今天举办了开训仪式，共有19名的原住民子弟、中低收入户跟天灾区域的大学生参与，并以所学专长分发到门诺医院、门诺基金会等相关的科室单位攻读。截至目前为止第21届，已经有10人留在门诺医院相关事业体服务。总执行长张文信说：
3: 地震风灾经济的整个活动 都越来越少，然后学生要攻读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所以台电这一份永续的希望种子一定会继续，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啊。
2: 今年19名学员一半以上是原住民族，第二年参与攻读光复乡阿美族的陈冠颖说，去年攻读结束之后就遭遇马太洪灾事件，他说受助的过程很有感慨，希望未来也可以能够访乡服务。而台电花莲区营业处表示，从2005年启动希望种子计划以来，已经累计资助331名学生458人次。他说台电不但点亮家家户户的灯火，更致力在照亮花莲的未来，透过这个希望种子的平台，可以协助在地青年减轻经济负担，同时培养年轻学子对乡里的责任感，回馈社会的热情。以上这节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0: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接下来

森林中的传说被我们完美歌颂，人类的对与错往往就在一念间。我是魏如云，提醒您随手关灯就能节能减碳，你我都可以为地球尽点心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我们关心路况呢，同时啊，也来关心呢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啊。那截至呢中午，水位高度呢，距离这个溢流口呢只剩下 1.7 公尺左右啊。那蓄水呢达到 94%。那虽然呢目前是维持了黄色警戒，那但是呢以每天平均入流量啊是20万立方米的这种计算方式的话呢，最快明天白天呢就会有溢流的状况啊。那当然呢，现在中央应变中心啊也在开会当中啊，那不排除呢会发布红色警戒。那今天上午呢，根据这个空拍机前往所拍摄的这个情形啊，那还好就是并没有发现呢这个坝体有明显的结构的这个变化啊。那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呢，在今天下午1点多的时候，堰塞湖的高度呢，那还有呢这个距离溢流口的这个情形啊，那也都做了这个数字的这个推估，那所以呢目前是仍然可以维持黄色警戒。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哦，那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那至于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重要的路口，重要的路口呢，尤其就在我们的金三角的部分，中正、中华、中山，还有呢林森路这一带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好，那提醒呢开车的驾驶朋友，下班的时候车辆比较多，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注意行车的安全。好，苏花路廊的部分呢，现在双向是正常的，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啊。不过部分隧道的部分呢，车流稍多，行车的速度比较受到影响，也请您耐心的驾驶。提醒山区的驾驶朋友，或者是正要进入隧道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今天晚上呢，花莲放暑假啊，在鲤鱼潭，鲤鱼潭我们的超巨型的千阳号呢要现身了。那目前这个千阳号呢是全台最长的哦，长达15公尺哦，而且呢有高达12公尺的鲁夫发光气球。那所以呢，如果在此呢，哎，拍上一张打卡啊，那我相信呢，这是今年暑假当中最最具有价值，而且呢，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就是到我们的鲤鱼潭来的哦。好，那当然呢，航海王的集章冒险，那也就是呢，会场会设有草帽海贼团的经典角色的打卡装置哦，譬如刚才说的鲁夫、乔巴，还有呢娜美，那都可以呢来做这个打卡。那您可以呢一边的环潭漫步，一边呢寻找各个角色来进行集章的互动哦。那仿佛呢自己也是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哦。好，那最最重要的呢，就是今天晚上的7:30开幕哦，会有高空烟火。好，那当然呢，我相信哦，这个是我们花莲放暑假，花莲放暑假哦，在鲤鱼潭，在鲤鱼潭今天晚上呢是最最盛大的，欢迎大家。那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开车的驾驶朋友

朋友啊，那潭北的停车场，潭北的停车场呢，就是靠近鲤鱼潭的游客中心跟单车的租借站啊，离主要的舞台跟千阳号的展示区呢是最近的。那潭南这边呢是靠近哦彩天鹅船的码头。那如果车位客满的话呢，那就请您停这个潭南。那步行呢大概15分钟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会场了。好，在此呢提供给驾驶朋友、听众朋友、乡亲好朋友们呢来参考。

如果呢想要尝试一下搭公车的驾驶朋友哈，哎、欸、不是、啊、搭公车的驾驶朋友，驾驶朋友就自己开车还搭公车，不是啦，我说的太快了，要跟湘怡一样呢搭公车的朋友哈。好，在我们的花莲转运站呢，那也就是6:40哦，还有一班1139呢直接就开到鲤鱼潭咯。

截至目前为止啊，那所做的最新的统计呢，万里溪堰塞湖下游的警戒区啊，那包含了万荣乡呢两个村，还有凤林镇呢有六个里，总共呢有74户209人呢纳入了保全户的名单啊。那目前两个乡镇呢因应黄色警戒的最新的撤离的人数跟避难收容所的规划呢，那现在呢也都让我们的民众呢有一个安全的处所。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根据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啊，那今天所做的空拍机巡查的影像对比之下啊，那万里溪堰塞湖的坝体的最新的影像观测呢，那坝体的结构跟地貌的现况呢是维持稳定的，维持稳定的啊，那也没有观察到呢大量的土石流渗流的情形，或者是有渗漏的这个异常的现象啊。那右岸的部分呢也持续的呢也就是虽然有零星的土石碎屑落石的这个情况啊，那在空拍当中呢，也就是比较是靠近万里溪右岸这里啊，那同时呢还是在监测当中。那至于呢在坝顶的部分呢有增高的现象，那由于呢右岸持续有土石堆积到天然的坝体上面，所以呢在空拍的这个测量显示当中呢，就是坝顶的高度也就是溢流口的高度呢已经比初期呢也就是增高了大概6公尺啊，那这个部分呢也都是在安全的范围。不过呢整个空拍镜头下的湖面的这个面积呢已经是明显扩大了，明显扩大了啊。那目前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灾害应变中心的部分啊，万荣乡的部分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75-1321 好，那在凤林镇的部分呢可以拨电话876-2771876-2771。那如果呢有需要救护车或消防车支援的话，第一时间可以直接拨打119全国消防报案专线。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次呢我们堰塞湖的这个危机。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陈姓男子网购当季的水蜜桃，却误信诈骗集团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一指示前往邮局申办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积蓄。陈玉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员警接获辖内邮局通报，指称一名陈姓男子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后了解，陈姓男子在脸书看到贩售水蜜桃的广告，因价格优惠便透过卖货变平台下单，没想到卖家却谎称账户资料异常，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汇款3万元才能完成交易。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陈姓男子对网络购物不熟悉，信以为真，不仅准备汇款，还依对方要求申办提款卡，警方一听见卖货变、实名认证等关键字，立即辨识这是常见的假网购诈骗手法，向陈姓男子说明正常网络交易不会要求额外汇款认证，陈姓男子才惊觉受骗，及时打消汇款的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低价蔬果、生鲜等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实名认证或账户验证等理由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若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新埔镇失智妇人因为情绪低落离家出走，她的先生非常担心。

0: 心紧急向警方求助。新埔分局员警获报，顶着烈日积极搜寻，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妇人，并且护送她安全回家。薛海伦报道。
1: 新埔分局时光派出所表示，报案的刘先生神色慌张，表示患有失智症的妻子因为和他吵架，一时委屈赌气离家出走。由于妻子在电话中情绪相当低落，让他非常担心。时光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协寻，并随即掌握到妇人的手机定位。于是所长卢伟洲、警员郑丽佳立刻驱车前往展开地毯式搜寻。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埔分局黄俊章组长说，
2: 正值午后，天气炎热，远景顶着高温四处搜找，终于在云浦小桥底发现疲惫且神情落寞的刘妻。
1: 在远景的悉心开导与居中劝说下，妇人最后愿意和丈夫回家。考虑到妇人年事已高，加上顶着烈日走失多时，身心俱疲，热心的远景特别开车将她安全护送回家。刘先生和家属对于警方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内便迅速找到人，全程展现视民如亲的同理心，频频致谢，表达对警方由衷的感激。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持续进入七月，太阳大到像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的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了聚光效应，把爱车都会烧掉。请听报道。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3: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节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0: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焚风，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2度，台南多云31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是阴天30度，花莲多云32度，台东阴天 台东晴天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6: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7: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6: 老宅延寿？
7: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6: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5: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6: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7: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5: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

0: 预约免费健检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暑假咯，
0: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咯。
3: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0: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3: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0: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4: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3: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4: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那当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呢就前往鲤鱼潭风景区啊。好，那不管呢您是开车还是绝对不要走路，哈哈。那当然呢，来到这里就要走路哈。好，把车辆停妥啊。好，潭北停车场这里呢是靠近鲤鱼潭游客中心这里啊。那还有呢，有单车的租借站，那离这个主要的舞台这里千阳号这里呢展示区是比较近的。那如果呢这里停满的话呢，那当然呢就要停这个潭南了。好，这个潭南这里呢就是靠近天鹅船这里，还有呢也就是呢没关系，走大概15分钟也可以进到我们的会场。那当然呢也可以考量哈，在我们的转运站这里呢6:40还有一班公车1139确定呢直直开到鲤鱼潭。

0: 要出门喽。
1: 哎，女儿啊，你要开车出去吗？
0: 对呀，怎么了？
1: 我不准。你昨天那么晚睡，现在啊一大早的就要出门，你这样是疲劳驾驶，我不放心啊，所以我不准你开车出门，去搭大众运输工具。
0: 爸，不会啦，我还那么年轻，体力很好的，怎么会疲劳驾驶呢？
1: 哎，女儿啊，你知道吗？疲劳驾驶的严重性不会低于酒驾，而且啊，交通状况瞬息万变，只要一下子注意力不集中，就很容易出状况，甚至还会危害到周边其他人的安全，真的很危险呐。你今天睡得这么少，肯定精神不容易集中，我还怕你会恍神放空呢。不行不行，爸爸是不会让你开车出门的。
0: 好了好了，爸，听您的就是了。那我去搭车咯，晚上会回来吃饭的。
1: 这样才对呀，路上小心啊。
2: 提醒您，开长途车前最好睡足8小时以上，前一天不要熬夜或者是饮酒。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说话不清、动作迟缓等危险征兆，请立刻停车休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现在时间是9:4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台九线呢，目前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呢，现在还有这个复建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那预计到六点，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好，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啊，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台九线的部分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也有限速呢是40公里，都请驾驶朋友呢减速慢行。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哦。那也就是呢，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之间呢，现在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呢来做替代通行，所以呢，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现在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在我们的鲤鱼潭呢，今天晚上是越夜越美丽哦。那当然呢，这个故事是来自于呢日本的这个动漫哦，哎，航海王。那接下来这两位呢，也有呢感觉上很有日本的感觉，他的名字呢叫做恰克与飞鸟。好，那他要唱的是什么呢？我的故乡花莲。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今天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蓄水量的部分哦，那经过了相关单位持续的监控当中呢，那由于已经逼近了饱和，那也就是推估呢，蓄水量已经这个容量呢到达了94%左右哦，距离呢溢流口呢仅剩下1.7公尺，那目前呢是维持着黄色的警戒。

目前呢，根据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的监测显示呢，坝体是稳定的，同时呢，没有发现破坏或者是异常的情况啊。那目前呢，仍然是可以维持黄色警戒，以防范呢后续的溢流风险。那所以对万荣就是在下游地区的乡亲好朋友们，住在万荣的，住在凤林的保全户已经预先的做好了相关的撤离还有呢戒备的措施。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呢，那由于在万荣乡这里受到呢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之下，午后那发生这个大雨的机会是蛮高的，所以呢尤其在山区的部分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所以也就是目前呢对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入流量呢带来了持续的增加的压力。

前呢，在万荣乡公所还有凤林镇公所啊，那灾害应变中心这里的紧急措施当中呢，也包含了联络电话。那有任何防汛的资料哦、啊，或者是呢避难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打。在万荣乡的灾害应变中心的部分呢，紧急电话是875-1321。875-1321，那在凤林镇的灾害应变当中呢，是在这个电话号码是876-2771。876-2771。那如果呢，在就是需要有救护车或者是消防车支援的话呢，请在第一时间也可以拨打119全国消防报案专线。

接下来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6点钟的对时，同时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关心这个天气的概况，持续的呢来关注在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况。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

0: 大园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4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2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那同时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哦，我们要继续的来关心天气的概况，连线到中央气象署。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天气跟今天还是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只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部的沿海清晨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不过对其他地方哦，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但局部对流发展旺盛，像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所以向外出呢，建议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呢，仍然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对于东半部的朋友的话，大致上都是为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的天气。那特别是华东纵谷一带，在明后两天，也就是周五以前，都容易会有粉风发生。像今天台东太麻里有来到38度多，那花莲的玉里也是有到37.7度，感受是非常炎热，要特别注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谢谢，
0: 拜拜。

是的，我们也不希望呢，哎，这个带来太多的雨量啊。那因为呢，恐怕对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的入流量呢，带来持续的这个压力。那希望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次啊，万里溪也就是堰塞湖的这个情况。那时间呢，来到了6:11了。

0: 在我要是幼年的时阵，
1: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吼、哦、爱你来去佚佗。
0: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把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2: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0: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即马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系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
3: 安全带。

0: 安全，就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1: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今天晚上凌晨一点哦，到凌晨3点呢要特别注意咯，在台九线的苏澳到崇德之间哦，那也就是呢指标在113公里到124公里东澳的地磅站到南澳分驻所这个路段哦，因为因应呢陆军部队有机动的任务在此哦，那所以呢将会有机动的管制，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台九线的部分呢，明天早上7点过后啊，特别注意了，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那这个复建的工程呢，要到晚上6点。那再来呢是惠德隧道南口指标是162.8公里，上边坡的复建施工，早上8点过后呢，到下午5点也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好，至于呢，在看到的也就是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哦，那。由于呢现在是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但是呢还是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在瑞北路段来到了指标253.5公里，那由于呢因应这个台铁的高架桥的这个施工哦，那所以呢也就是在北上的右侧哦，那个潮化线的那个部分呢将有工程要进行，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多加注意现场的引导。好，这是在指标253.5公里瑞北路段。接下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部分来到了指标8公里的地方哦。那由于呢管线的迁移，还有呢箱涵的埋设施工，所以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再来看到呢是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边坡的刷坡挂网作业，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明天早上6:30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呢来到了6:18，接下来呢咱就飘飘的嘿，这位萧煌奇他要来唱的这首歌呢叫做《追剧人生》。

今天呢是礼拜三，礼拜三的下午哦，那下午茶的时间。可是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现在呢，我们心心念念的还是呢我们的万里溪哦，那堰塞湖的部分哦，希望呢大家都是平安的。相宜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部电影哦，那希望呢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多了几份光亮哦，那也让电影呢丰富我们的生活，正让我们呢能够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呢，懂得如何温柔的对待自己，也温柔的对待别人，对待这个世界。

是的，今天这部电影呢，是剧情描写一个寄养的小朋友啊，科里跟一个在地的也就是应该说一个老奶奶的一个故事哦。那由于呢，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这个居家的环境，还有呢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哦，那他们呢就是结伴哦离家出走，但是这个家呢却不是他本来的家，所以呢他们决定呢一起离家出走。

是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剧情呢？因为11岁的科里，他是在寄养家庭流落，然后呢又感到这个不被需要的一个寄养的儿童。那由于呢他的一个机缘相识了在安养中心的一位他自己界定呢是被这个世界所遗忘的一个年长的阿嬷哦。好，那他们两个人呢也就是相对的孤单哦。那这两个孤单的灵魂呢一拍即合，所以呢决定一起逃离现状。那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戏剧性的加入了一个马戏团，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融入了这个马戏团的大家庭，那同时呢也跟各式各样的特别的朋友呢建立了深刻的联系，那重新找回了自由，还有呢面对人生的信心和韧性。

是一部呢加拿大的电影哦，那它的片名呢就叫做 The First of May， 那也就是五月的第一天。那主角呢是一个11岁的小朋友科里，还有呢一位年长的 grandma 卡洛塔。

虽然呢他的也就是剧名呢按照这个英文字把它翻译成五月的第一天哦。那其实呢在马戏团的传统的

术语里头呢，这个 first of May 它指的呢就是刚加入马戏团毫无经验的新来者，那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白话叫做菜鸟。那当然呢，这个名字呢也非常精准的呼应了这个忘年之交哦，也就是主角柯里还有呢这位老奶奶卡洛塔。

的，我们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看到了哦，两个人呢虽然哦离家出走，可是这个家呢让他感觉到不安全，所以呢他有了这个逃跑的动机。那同时呢那这个逃跑的疗养院还有呢寄养家庭哦，那用在他们这个忘年之交当中呢却是充满着呢他们的勇气哦，去面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同时呢也开创了另外不一样的人生。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部电影当中哦，要跟大家说晚安了，祝福大家有勇气，祝福大家呢平安，那同时呢也再次的希望呢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呢能够就是平安。那再来呢就是鲤鱼潭我们的航海王那要开演咯，好，也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两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3: 是，没有错。
1: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四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2: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0: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四到六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1: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0: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4: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5: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3: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平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7: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6: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8: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检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兵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

0: 一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阳性男子、中正区复兴区长、曾纪言与核心业者等共十七名被告，并传唤七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三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2010年9月起到20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2: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通缉在逃，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全税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5: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5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4: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0: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起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0: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 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

0: 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 44.2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261.4 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大寿锦星勋章给即将离任的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除了感谢龙业在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的里程碑，总统也期盼台湾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续写台法合作新篇章。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法国在台协会主任龙业将离任，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颁授大寿锦星勋章，代表台湾人民对龙业推动台法关系发展的卓越贡献表达诚挚感谢。总统指出，龙业任内促成多项台法交流重要里程碑，除了政治互动外，也积极促进各领域交流合作，包括协助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促成100多位台湾青年赴法交流圆梦。
3: 我相信在主任的努力之下，台湾人民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文的法国，也是科学的法国，并且是并肩同行的伙伴法国。未来台湾期待持续成为法国推动战略自主与再工业化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在农业主任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为台法关系写下合作的新篇章。
2: 龙业致辞时则表示，他很荣幸获颁勋章，并感谢赖总统对促进台法及台欧关系的努力。台湾法国文化协会也将于近期迁馆并重新开张，并强调无论在国际法、经济或其他领域，法国一定是台湾的伙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机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春的报道。
4: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

0: 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副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1: 那因为李老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哦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哦，把它裁切，重新手缝哦，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哦。
2: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0: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5: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4: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电机学院一名美国籍的林姓教授涉嫌持刀攻击新竹市一家乐器行的吉姓店长，两人为连襟关系。原警到场开枪制服，但受害者已经中刀倒卧死亡。阳明交大指出，对相关人员及家属表达深切关怀与遗憾，将全力配合检警调查。一名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7: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6: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常见诈骗集团结合 AI 声位影音，冒用地方首长宣传农产品的名义，诱导民众点击。云林首创在地化 AI 防诈模型，从源头阻断诈骗，成效良好。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8: 诈骗集团常伪冒首长肖像、地方农产品牌或健康养生话术，推销来源不明商品，或诱导民众进入高风险交易情境。云林县警察局指出，新引入的 Watchman 系统能协助警方掌握在地化伪冒内容与异常投放样态，如同警局的 AI 代理人系统。自6月上线后， AI 侦测出413则高风险广告，主动提报申诉全数成功下架，处理时间更大幅缩短至24小时内，成功在诈骗讯息危害民众前完成超前阻断。云林县警局局长黄富春说，
9: 在主诈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 AI 对抗 AI， 以快打快，在民众在接触到的诈骗讯息之前，先期的超前拦阻阻断。我们希望能够在24小时内能够把这些诈骗讯息下架，那能够达到少一分接触诈骗讯息，也少一人受害，另外也少一笔财产的损失，然后多一份人性的信任。
8: 警察局也提醒，常见诈欺手法为网络购物诈骗，占整体案件27%。凡对方要求认证账户、解除分期付款、重启金流等操作，就可能是诈骗话术，请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3: 桃园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助记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盼望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10: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六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11: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的这些妇女，她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一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他。
10: 张善政表示，市府好运专车8月1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8月1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近来社会关注油品食安，农业部茶改厂今天正式发表台湾茶油风味轮及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以科学化的感官评鉴流程与标准化分级架构，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2: 继台湾茶风味轮、台湾咖啡风味轮之后，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再推出台湾茶油风味轮。茶改厂厂长苏宗正说明，近十年来台湾油茶产业呈现稳定成长趋势，十年间增加629公顷种植面积，成长幅度超过52%。过去消费者选购茶油多以品牌、产地或价格作为判断依据，但风味怎么说、品质如何比，一直缺乏共同语言。
13: 我们把它分成5种香型，有5种香型。那除了我们的大家常常知道的，它的一个清香，有花香、甜香、果香，那另外还有一种焙香。所以它的这一种，不管是国内生产的小果茶油，或者是大果的茶油，都非常各具它的一个特色。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分类分级系统，让国内消费者能够来加以认识我们国产茶油。
12: 此外，茶改厂同步建制台湾茶油分类分级系统，最终得分对应特选、精选、优选等级，让生产端、通路端与消费端都能用同一套标准沟通品质，进而推动国产茶油精品化与国际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因台风巴威影响而延期的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今天在花莲鲤鱼潭登场，活动延长到8月20号。今天首度携手超人气动漫《航海王》，打造长15公尺的千阳号，并有多位经典角色造景，希望吸引动漫迷及亲子族群到访。记者张涵的报道。
14: 2026花莲放暑假活动最大特色是在花莲。

0: 鲤鱼潭设置巨型牵羊号，开放民众登船拍照，体验航海王冒险世界氛围。六个人气角色也将分布在花莲车站、东大门夜市等景点，串联成动漫主题打卡路线。游客除了拍照打卡之外，还能参加寻找伙伴集章活动，增添游程乐趣。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1: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纳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的奖项。
0: 除了动漫主题装置之外，活动期间每天日间有水舞，夜间则推出光影水舞秀。15号开幕晚会由飞舞团跟曾登上英国达人秀舞台的即将成真火舞团接力表演，并以长达8分钟的星空光影展演，点亮鲤鱼潭面。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国际知名动漫 IP 结合花莲自然景观，带动花莲观光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甲朋友约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宏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视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

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今天的天气的状况算阴天吗？云里面透出一点阳光，有些地方是下雨的，是吗？ Karen 莫文蔚歌曲叫阴天。7月15号星期三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好，在这里上线呢，首先要来跟大家讲的消息齁，是有关于堰塞湖的消息齁。好，这个消息呢是根据下午齁，有一段时间了，下午3点钟最新监测到的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量呢，好，大概是 482.28 万的立方公尺。那这个中央应变灾害中心在下午的5点钟、有开会来讨论了齁。目前这个堰塞湖呢在东部地区是黄色警戒齁，黄色警戒的机制哦齁。好，不过呢预估啊是要在溢流前的12小时来发布红色警戒齁，所以现在还没有到那。

的，不过呢，就相关的监测都持续的在监控当中、哦、所以在东部地区的朋友，目前、哦、中央地方政府持续保持高度的警戒、哦、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呢，要来留心一些新消息、哦、来配合做防灾的措施哦。在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影响全线的车道，请小心。

人类杨丞琳的经典专辑《暧昧》歌曲叫《理想情人》，7:18。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掉落。北部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车多。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2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今天用华金开场，梁静茹，轻轻。

梁静茹歌曲叫做《青青》。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车道。台82线，台82线东向的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全线车道不好走，我们改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好吗？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防眩柱倾倒。好，女歌手听完了，我们来听男歌手李圣杰关于你的歌。

它是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台86线的东向 0.2 到 0.3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径有掉落物，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覆影响全线的事故，可走请走中和出口改道。国道1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哦。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是 Joanna 王若琳 Lemon Tre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3: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2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4: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2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

0: 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1: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二十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六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2: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也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个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不管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哦，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1: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哎，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哎，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

0: 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你

7:43，雷琴的歌声收录在《春子》当中，歌曲叫《巴黎到了》。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影响全线车道，请小心。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

防汛筑围。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好，哎，消失了。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林星海海。

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它是 Peggy 许哲佩收录在《树洞里可以悲伤》当中，歌曲蛮长的哈。在很远的未来，请将一部分的我撒在雪地。52分了。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事故，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过不了哦，提早改道哈。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遭到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堵住了，后方不能走，请提早改道。C 专辑没错，它就是熊四月李竹馨、阿美蝶。

李竹新月国下叫做阿美迪阿美迪啊，7:56呐、啊。国道一号的北上94.5过一北上94.5公里，新竹 A 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后方不给走，请改道下国道，请改道下国道。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林佩乔林 PQ 客语作品歌曲叫 Deja Vu。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2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 Till the World Ends。
1: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0: 好啦，道路状况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滴三经典作品了哈 Wonder Girls Nobody

Nobody 来自 Wonder Girls 8:13。今天是7月15号，7月15号啊，又叫做世界青年技能日 ，World Youth Skills Day。联合国大会呢，在2014年发起设立这个世界青年技能日哦，设为7月15号。彰显目的呢，是希望这个青年青少年们，可以为青年们提供就业啊、工作啊、创业技能啊、等等之类的一些日子，鼓励青年学习新的技能来面临全球化好多不同的挑战。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这里有三台大车，连接车，我看一下，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哦。国道的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连接拖吊跟小客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要改道行驶。NCT Dream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休息回来8:24，他们是 Trash 21世纪最强儿歌这首歌曲。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到这里路面整修。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遭到连结车这个小客车跟拖吊车的联合事故堵住不能走，要提早改道行驶。在今年金曲奖联合演出的两个乐团，刚刚是 Trash， 现在是脆够脆公乐团 Hakka Sucker。

连续摇滚的歌曲轰炸哈 ，Trash 乐团的21世纪最强儿歌《吹公公团》的这个 Haka Sucker， 再来是灭火器《笑脸给》，待会的8:30来听警广新闻了。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美国联储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会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2: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员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5: 其实交通员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含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4: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

0: 非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2: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1: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水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拿兼细口。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A Great Big World 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合作歌曲 Say Something。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咯，八点

0: 的44分，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的三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五股出口匝道封闭匝道口在处理事故，要改道行驶哈。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封闭处理这个事故状况，不给走喽，要提早改道行驶。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伟道德按赞。
0: 人的一生会遇见很多人，但能用一双筷子把你从深渊捞起的人少之又少。他们不声张，不索求，只是默默为你煮饭、铺床、守候。20年前，我是个怀抱野心的毛头小子，到北部投靠亲戚。当时我没钱，没人脉，只想赶快赚钱致富。不管什么行业，就算踩在黑与白之间，即便父亲是警察，只要能赚钱，我都义无反顾。在这样的心态下，我接触到了号称能快速致富的诈骗集团，那是伪装成类股票的操作，并自称拥有顶尖分析团队的单位。我在里面越陷越深，梦也越做越大，大到最后刑警队出动，一举将我们全部带走。直到那一刻，我才从警方的说明中明白，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罢了。梦醒了，口袋空了，身上只剩900元，之前赚的钱都在这段虚幻里吃喝挥霍掉了。亲戚说我生活作息混乱，不思上进，会影响他的孩子，于是我被请了出去。我没有时间找房子，不，就算有时间我也没钱，无论多不甘心，也只能认命回南部老家。回家前，我向北部唯一的朋友道别，要不要来我妈家住，还有空房间。朋友语气温和又关切，我低声说我没钱，他只笑了笑，朋友一场，谈什么钱。老实说，那时我内心一度怀疑这会不会又是另一场骗局，但我又想，反正只剩900元，我只要留300元当回家的车资，剩下的就当作是一场赌注，赌他是真心的朋友，赌阿姨不是诈骗集团的首脑。我不知道用赌这个字对他们来说很不公平，但那时的我真的已经不相信人性。当我踏进阿姨家的那一刻，迎接我的是一幢老式的楼房，通风不太好，吹西南风时地板常常反潮，客厅灯光昏黄，一楼的厕所冲水设备也坏了。但就在这样的一间老屋中，住着一位影响我一生的阿姨。从第一天住住起，我就不断地精算身上900元，一天只能花30元，实际上是18元，因为还得保留车资。但每天总有一道道热腾腾的饭菜打乱我的精算，入睡时是阳光洒过的暖被，夏天时阿姨会忙进忙出把客厅唯一的电风扇搬到我房里，就为了让我凉快些。我曾想贴补些钱，但每次都被他挡下，说等你工作稳了再说。晚饭后，阿姨总会像家人一样陪我聊天，聊工作，聊家庭，也聊感情，从过去聊到未来。她总怕我寂寞，而我也从阿姨身上感受到家的温暖。后来有次我忍不住开口，阿姨，谢谢你给我这一切。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多一双筷子的事

没什么。那一瞬间我红了眼眶，这一双筷子的爱我怎么承受得起？这一双筷子的爱需要多大的胸怀？渐渐的我们越来越少交谈，这晚阿姨轻轻地说，现在你有了工作，再过几个月就可以重新站起来了。你的母亲同样辛苦持家，供你三餐，拉把你长大，记得要孝顺哦。我仿佛懂了什么，我人生第一次开口对我的母亲说我爱你，就是在那次聊天之后。后来成家，我和太太在外工作，还房贷，孩子就由阿姨照顾，只有假日才回来一家团聚。遇到我和太太工作耽误，阿姨还得加班帮忙看顾孩子。我们的孩子喝的是阿姨泡的牛奶，吃的是她煮的饭，在她的照顾下长大。在北部，阿姨就是我的第二个妈妈。到现在我还常开玩笑的对老婆说，其实这辈子最大的一场诈骗就是阿姨，她骗走了我整颗心，让我心甘情愿的一直守在那间老旧的楼房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念恩的作品《一块饭香度我一生》。以上单元由景广与昭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休息回来8:55，巴蕊大牛哥 Daniel 哈，罗时丰大哥的歌曲啊。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呢，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最新的消息是可以过了。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五堵出口的匝道，连接车跟货车的事故呢，目前是开放出口匝道可以走，不过还是有拥塞的状况，麻烦行经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多点耐心好吗？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水上过后这个地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回堵3公里。许富凯二次要公蛋了，阿比的全新专辑歌曲叫《秀蹦》，待会9点钟对时哦。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

0: 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生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十一项出口货类中有八项上升，三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六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心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

来自 On H O N N E， 在好像在七月底八月的时候会再一次来到台湾演出哈。这首歌曲跟 Nicky 的合作叫做 Coming Home。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9:14。国道一号南下192公里彰化系统前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水上往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有3公里的定点回堵，3公里的定点回堵，多点耐心，减速慢行。Erica 双鱼公专辑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

双语共当中的音乐作品，它是 Erica Your Side 9:18。好，路网图在国一北上水上过后施工的关系，回堵3公里，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哈。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的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哦。小雨送念雨，终于说出口。

阿令的歌曲《现在我很幸福》，9:26。好，待会9:30，好来听情况新闻了，锁定别走开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要减速慢行哦。黄玠的歌声，专辑是一切平常，歌曲叫《想回家的时候》。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国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5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国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4: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3: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时序进入7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6: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节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5: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

0: 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因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即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大家好，我们是
4: 我是机车少女。
3: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4: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3: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 Penny 戴佩妮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你要的爱。好啦，9:45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0号的西行过人五的中间外线施工，东向过里港的外线也在施工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3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在施工的。省道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影响全线车道哈，我们走中和出口进行改道。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华金还是华金啊，阿月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我别走，张震岳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54到50.5，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台一线北上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哦，目前是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

0: 好啦，杨乃文的歌曲《星星堆满天》。台风过境之后，其实有一小小段的时间，因为台风会吸走那个云嘛，然后会有风嘛等等之类，就哇，这个有些时候那个天气晴朗的状况，以现在夏天的季节形态来说，应该是可以看到夏季大三角，或者是真的会有一点点的机会可以看到哇，这个万里无云的样子。在台一线的北上 294.5 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掉东西的哟。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品冠，收录在后来的我，歌曲叫做爱情不能做比较。明天是礼拜四，对，明天礼拜四，好了，明天晚上7点我们在空中相会。最后提醒大家哈，高雄分台调频 FM93.1 公里呢，在明天星期四的晚上10点到11点会办理不断电系统的设备调整作业。好，所以说高雄分台明天晚上呢 FM 的调频会暂停播出后，晚上10点到这个11点的时候，建议啊用网路广播或下载手机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明晚见咯。
1: 我可以填满了生活里每寸空隙。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听情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广路况。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遭到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刨铺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晴，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焚烧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连城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城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柔成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5: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报道。
7: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8: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天之内或两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9: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7: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粉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陈绿晨台北报道。
0: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10: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1: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当然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10: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尤柔纯报道。
5: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12: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mm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把它裁切重新手缝，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mm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
13: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5: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14: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15: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 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4: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与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钟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1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就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小心。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ylie Minogue，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我要你。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了，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哎，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五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绮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黄奇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了。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嘎好版祖英》。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2东向4到5公里大竹田内侧2线施工，注意喽。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风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这边163.2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 Ozone 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当然是浪漫的主义，就是哎，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好，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哦，是半糖主义。

然后那首是 Rather Be， 歌曲来自 Jess Glynn 跟 Clean Bandit 合作。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熙，这首叫做《失踪》。

来自 Who Cares 胡凯和歌曲叫花季，12:50。接下来浅提，这首歌是跟奇妙太阳的合作，昨日的约束。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你到底爱不爱？等下整点会整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音乐，操场酒吧。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2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6点。稍早在国道10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你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这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威，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不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哎，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

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七月、八月、九月，甚至是十月啊，可能到了十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的

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喽，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 啊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 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站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这样比较安全啦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38.5 到 40.5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 40.8 到 38.5 过林口一、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How to Be a Girl》，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好了，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了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啊，在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啊，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啊。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啊，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啊，什么啊？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啊？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啊，没有像这白天啊非常剧烈的雷阵雨呀。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哈。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啊。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哦。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啊，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哈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哦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立陶恰牙牙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汽，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汽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吗？在夏天呢也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因为富含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不是颜色比较深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
哎，不要忘了啊，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是像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很不必的，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哎，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好，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哈，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啊，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啊，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 Linear Listen to me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啊，要拼才死一个。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炭坑内的灯火闪闪烁烁。

行出乱乱的摊空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保庇，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Gia Mia》，时间是凌晨的

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

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unky Mo 修理车。早安世界早，老老师。

外口日头赤呀呀，你选伫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甲开涂骹，但只要。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今天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了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了。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一个小时半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柯林啊，卡安转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哈，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啊，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啊，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啊，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哎，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啊，这个很自然的想到，哎，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啊，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啊，这个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3年前的啊，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啊，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啊。如果你贪图方便啊，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啊，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哈，事实上在2024年，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啊，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还1200元以下的违罪啊，只保留了5项，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坐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哈。

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三项是四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呢。接下来第四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走危险没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四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两项。这五项呢，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画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哎，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哎，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画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哎，这个距离一样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枕木纹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罚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啊。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啊，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啊，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啊，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啊？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啊，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哎，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啊，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1: 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2: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1: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0: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1: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5: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6: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

0: 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哎，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朋友啊，哈，我们当疲劳加速，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示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啊，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啊，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后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啊，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啊。据说呢啊，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啊，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啊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哎，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哎，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啊，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啊，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啊，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到41.7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跑步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个》。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啊，等等三连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新情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一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4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

0: 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姨呐，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4: 不要啦，好麻烦哦。
3: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4: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3: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4: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份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得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5.5到4.9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1线车道了啊。啊，国三呢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一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3: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4: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手。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3: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6: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成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

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啊，但是呢啊，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啊，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啊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啊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呢 啊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啊，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啊，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啊，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坡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坡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啊，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啊，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啊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一会儿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啊，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焚风的情形。好，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赖慧如果关下来跳恰恰，你脑壳都敢恰恰跳这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没伴的时阵，与其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哦，目睭皮啊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顿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哈。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哈，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哈，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耶，你都听听听听，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哦，接下来林丹歌曲。

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哈，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哈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是要出力的、哦、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用到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哈、哦。给你倒三钢琴，因为我做家里把酒杯拎起啊嘞，4:26了哈、哦。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哈、哦。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哦、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原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系五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也到包丘加麻烦卡点威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真奶，好，讲安尼是表示做速配意思哈，四点三十九分哦。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Okay,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2: What?
1: Okay, one, two, three.

哦，马兹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好，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然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然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真的不算也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好，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阮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1: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5 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气象的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欸，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用用台语唔知要哪讲，咱听诶，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

10岁就出道了哈，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哦、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哈、哦，那个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啊，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

0: 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台湾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5: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的5座明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哈，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5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啊。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哦，五百瓜虾蹦汤，感觉这个蹦汤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汤安尼哈。每次听到这个节奏，就是就好像那个魔音穿脑一样，一定就会想到 Michael Jackson 这一首经典。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来，已经5: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

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再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呢是当波兄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拿零。

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哦、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

0: 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刷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再来，这段时间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也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仔日的天气奈加热》。哦，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正有这种感觉就对了。5:48了。

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 zoom 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近在近在。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若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则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七月十八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好，金星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唱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憨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憨人，不过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含面哈，目睭会听背后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做人的时候应该可以。是讲蛙鸣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这回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了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是

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分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0: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对吧？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当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哈，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哦。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它除了数字还有它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迷你21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种
0: 我们那个
2: 标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12345，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 对, 對，好，迷你21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

0: 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这个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让他帮你接。
1: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0: 对，
1: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0: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1: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吗？
0: 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0: 对，没有错。
1: 哦哦，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有遇到诈骗、还是说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1: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情况。
0: 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单位、那说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
1: 啊，
0: 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1: 啊，
0: 对啊，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帮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 你再跟警察
1: 询问，你去跟他讲，
0: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1: 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0: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所以这名假警察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先帮我们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啊，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交易的时候，
1: 银行就会通知嘛。
0: 对，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你就手机打开按米21米，那米21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对，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然诈骗集团讲说没有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
1: 個、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

0: 所以雅盈，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嘛，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
1: 都被转卖了，
0: 对。

0: 我了，
1: 对、
0: 哦、他就直接就是 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1: 电话做转接，
0: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1: 对，
0: 所以他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
1: 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0: OK， 好，每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哈。

0: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潜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所以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哦，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哈。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对不对？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21米，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0: 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啊，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对，哦，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哦，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哦，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带，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对，没有错，
0: 对不对？哈，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号。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一个这个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
0: 哦，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

0: 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0: 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那这个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或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功能。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0: 绝对不会，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好，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1: 对，
0: 不可能嘛。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0: 身份证字号都讲，
1: 电话都讲出来，
0: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1: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领那些管制药品？
0: 对，
1: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0: 好在有警局的
1: 朋友，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个资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个资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那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个资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0: 对，就是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1: 对，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
0: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1: 对，
0: 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
1: 对，
0: 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对，
1: 我觉得可以这样讲，
0: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1: 有，对，还
0: 有
1: 监理站，这个都有，
0: 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1: 对啊，
0: 对，他又不是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1: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0: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对不对？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1: 对，
0: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还有警方绝对
1: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

0: 在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1: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
0: 哦、
1: 所以我们要
0: 用
1: LINE
0: 视讯，
1: 对，
0: 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1: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0: 对，
1: 实际的亲自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哦、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0: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哦、
1: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0: 对对、哦、没错。
1: 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能带起来速狗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都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困去啊哈。重点是后置都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10.16%，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2: 总计今年1到6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6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5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5: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2: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调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点40分，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间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还有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吧，姨哦，那心情也较好呗。

哦，金门王李敏威来给好阿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来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到佚佗，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哎呦，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出去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呀，世足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哦、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

不会是真的哦。好，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哈、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Pizzas》，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哈，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

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啊！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又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真的是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哈！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哈，所以呢是真的哈，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哎。欸，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平安，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字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一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那一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4: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0: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1: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块，
0: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健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空中互相来陪伴啊。现在时间呢7:06，今天呢是115年的7月16日，农历的话呢是6月初3了，星期四，又是一个好天气了，迎接美好的这一天，就来听听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等一下来关心路况，关心天气了。

来，这是蔡多多的歌曲了，叫做快乐的夏天。好，来，这时间也过很快啊，七月呢，现在呢到了16号，来，真的过了一半了，对不对啊？若以七八月暑假来讲，两个月，哎，真的过了四分之一。好，再过不久呢，就过了三分之一，然后就越来越快，就二分之一了。来，过得平安，过得有意义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首先呢，还是呢每天都有高温的资讯哦。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各地方呢高温炎热，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那么在今天的话呢，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花莲县呢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呢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好，要特别注意了。那在苗栗县呢，跟台中市南投县、嘉义还有嘉义市呢、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都是黄色的灯号，来这些地方呢都是有特别提醒高温的部分。路上强风特报的话呢，就是在今天早上呢到明天17号的晚上，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东县，包含了兰屿跟绿岛，以及在澎湖县呢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针对这些地方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的这个黄色的一个灯号了啊。那么在今明两天的话呢，西南风的影响呢，台湾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马祖呢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呢以及在西半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呢至上午呢中部地区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好，这是这两天的概率上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哦。那全台各地基本上来讲呢，今天同样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比较偏高，其他都是一颗黄澄澄的淡黄酥。好，我们看一下呢，在今天的这个宜花东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部分呢降宜兰是26到34，花莲是26到31，那台东的话呢是27到36度啊，都是很高温的。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30%、40%不等哦。那整个温度的部分呢是从27度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降

降雨率10%到20%，温度呢在26到35度。在南台湾地区的降雨率40%到50%，温度的话呢从28度到34度之间。所以看来哦，花莲这个高温到31度是一般的温度，但是体感温度会再更高。而如果呢在这个花东重谷的话呢，常常是因为呢整个地形状况呢就会呢变得更高温的。好，这是呢跟大家提醒的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了。好，那路况上来说呢，一早呢也是提醒您，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这个地方呢，从早上的6:30开始放行，要到8点钟，8点钟过后呢就会封闭施工，等到了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再做第二次阶段的封闭。那第三次呢就是呢在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有1个小时放行时间。那其他的这个交通的这个管制放行呢在8点钟过后陆续开始。好，所以呢经过这些地方呢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安全的。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呢，麻烦你都可以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哦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那其实在这几天我们持续关心的花莲在万里溪的堰塞湖这个部分，因为它水位呢不断的这个上升，那蓄水量呢像到昨天已经达到了94%。我记得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提醒，那时候是91嘛，后来呢到这个昨天呢已经到了94%，等于说它水位又更高了。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成立了，而且在就是也推估了最快溢流时间可能会在这个今天这个早上8点钟大概这个时间，那预估了今天会发布了这个红色的警戒，就要看呢它的一个天它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预估明天就说明天发布红色警戒，但是这个还是要看它水位的状况来做一个决定。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这两天大家随时能够注意到我们的相关的讯息，那我们也持续会关心这个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还有呢下游呢包括了在凤林镇还有呢万荣乡这个部分呢都已经提前撤离了有213人，其中呢有53人呢安置呢在收容处所这个地方，这是大家持续很关注的。所以呢只要有新的讯息我们随时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提醒，毕竟呢是在花莲这个中区的部分比较接近这个中区，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们都住在这个地方，还有呢我们的朋友们或者是呢你的家人们都是如此的，所以呢持续来关心最新动态，然后再把这个相关内容掌握，然后随时跟大家来做提醒了。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触壁导播，大家好，我是

来，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18哈，来这个时候呢是大家准备呢就是要去上班的时间，好，这个时候呢车辆呢才慢慢开始会增加哈。原则上在我们这个地方大概7:30过后开始呢就会比较多一些车辆了哈。那这个时间又加上了还是放暑假，所以要接送上课的也比较少，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在外头呢人车并不多的情况下呢，各位开车不要太快，好，不要太快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啊。那刚刚也特别跟他提到呢，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呢蓄水量呢超过了95%，那距离溢流呢这个地方呢剩下了不到30万立方公尺的这样的一个库容量了啊、哦。那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预计呢在今天的中午这个之后呢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所以在凤林镇万荣乡呢，好，昨天也提前了启动了撤离，好，总共撤离了213人。好，那么在此呢这个红色警戒呢至少呢要在入夜大概4小时发布，让这个两个乡镇包括就是万荣跟凤林这个公所呢有疏散的时间。那预计呢今天中午不到的话呢，不到2点吧，要到时候看还是看现场时间哦，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好，这点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依照目前这个状况呢，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的这个署长呢，分署长的黄群策表示呢，依目前的净水量每小时呢约7200立方公尺来推估，16号晚上呢8点钟，等于说呢今天晚上8点钟呢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一个警戒值，所以预估了哈，这个明天早上8点钟啊，预估在这个17号就是明天了，就可能会呢蓄满溢流了。所以呢，随时哈，大家要注意相关的一些讯息跟内容哦。然后呢，在万荣乡呢，好，在这个乡长呢也表示呢，经过这个清查之后呢，在乡内保全户呢共有32户111人。那昨晚呢完成了撤离的工作，有25人呢选择了住在这个收容所哈。那在凤林的部分呢，好，来，那公所也统计呢，保全户呢有44户102人。那昨天呢，好，这个下午呢开始撤离。以67人呢，依亲占最多，那收容呢有28人，那5人安置在这个机构，另外有2人呢是垂直避难哈。来，这是随时呢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更新的部分。好，来，我们看一下，在昨天下午呢，我到了花间去哈，主要跟镇的补校的国高中。好，就是即将升3年级跟2年级同学呢，我们来做一场呢分享。好，那希望这个分享是正向的分享。我觉得在学习中的过程，眼神就比较特殊，就比较专注。所以我发现呢，在现场的同学的眼神啊那个专注力呢都非常非常的稳定。好，虽然天气是很热的，好，不过呢感觉上还蛮好的。所以学习呢可以让人家呢忘记，好，可能这个天气热还是冷呢，会专注于当下这件事情了哈。所以感觉很棒，希望呢未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互动，也可以呢用信件跟空中这地方来做一些分享互动。那我昨天呢也收了这个，顺便呢从花间呢收了这个信件哈，是来自三公的朋友哦。那国龙最近呢也感受到呢天气非常的热啊，那提醒各位大家没事多喝水，然后呢多喝水没事哈，这个好像广告词嘛，对不对哈？那慢慢去体悟到说，现在呢就是唯有呢能够去面对自己，还有呢要了解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去理解别人的处境跟困难。换句话说就是说，先要了解自己，明白自己呢，懂得自己，好，那你才能够去懂别人。自己如果都不懂的话呢，又如何去懂别人嘛？我想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啊。OK， 来，我们现在听一首歌曲啦，李瑞恩的这首《秘密》。

0: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
1: OK， 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27，那今天也要提醒呢在花莲呢会有这个活动，因为呢就是今年呢的联合丰年节呢从今天开始呢就会有一些活动开始，那明天后天还有大后天三天的话呢就是呢就是在这个会场的这个表演，那今天的比较特别的就是呢有一个彩街的活动，那第一阶段呢这个国际彩街游行呢是彩步行的方式，大概有150到200人之间，那这时间会在2点到3点半，好，那这个路线

呢，从圆梦馆哈，就是呢在重庆市场那个地方哈，重庆市场圆梦馆，然后沿着中山路、中正路、自由街、中华路跟福汀路，然后再回到了重庆路的圆梦馆这个地方。第一阶段好，就是2点到3点半，然后第二阶段报信息的部分呢，就是大概人数20人才慢跑的方式呢，那这个时间就从这个接着前面的这个采街到3点半之后，从3点半来到4点半，他从重庆路呢好开始呢沿街慢跑呢，沿着中山路好，中山路由这个往东的方，等于说东往西的方向，好往呢就是慈济那个方向走过去了，跑过去了哈，所以呢他会从中山路，然后再接到了中山路一段，到了中山路的就是与这个达固湾大道那个地方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都会呢做一个呢短暂性的一些交管哈，所以呢请大家配合，他移动是短暂性的一个交管呢，这是今天下午呢好在办理的联合丰年节的一个采街，还有呢报信息的活动。好，对这个道路的状况呢会有一点点哈，一点点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请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移动是很快过去的，因为人数并不是很多，然后就可以通行了哈，大家注意到这个部分了。好的，来，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华联分台麻烦转七了。等一下呢到了7点半钟，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空中，回到现场来了。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的触笔逃尾节目，我是主持人蓝琪。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5%，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日南星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联油支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敦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6: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

0: 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 1661.6 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 6020.6 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 7682.2 公吨。
1: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千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四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两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4: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3: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7: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古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6: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7: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6: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7: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好了，在目前呢，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呢，台八中横啊，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呢，从六点半钟开始放行，然后放到八点钟之后呢，就封闭施工了。那等到早上的十点会放行五分钟之后，再封闭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话呢，就得到了十二点到一点会再放行一个钟头，一点之后再继续封闭啊。这是上半天呢，在台八中横的一些施工管制。那其他的这个交通状况呢，晚些时候呢才陆续会有一些工程进行。不过呢，如果你现在经过原来就有在施工的地方，虽然说现在呢还没有开始啊，但是那个动线啊，就比较不是那么好走，可能道路有缩减，可能有摆放机具的啊，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好，然后安全的通过。那再来的话呢，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的，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好，这个是呢查询路况事务协询的相关的一个专线的部分啊。那截至目前来讲呢，整个这个交通状况在这个暑假哈，其实都蛮 OK 的了，只是要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因为毕竟呢，在外头呢，很多可能对在地的路况并不是很熟哈，因为毕竟暑假旅游的人呢也会比较多，人车都多哈，也许呢一边开车一边呢还在找路的也都会有，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呢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了，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量呢已经超过了95%，距离呢这个溢流呢不到呢30万立方公尺的这样的一个库容量了啊。所以呢在今天的16号呢哈，今天中午16号呢这个预计了哈，在中午后呢可能会发布了就是红色的警戒哈，那如果确实发布了，我们还是会在空中跟大家提醒。那昨天呢在凤林跟万荣开始呢都启动了这个撤离的部分了哈，那随时呢要配合，为了大家的安全的。好，那有后续呢新的一些这些讯息呢，我们当然随时呢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呢待会儿呢就是进入到历史上的今天，这是呢叶欢全新的自己。每天我们都是新的开始，愿大家呢开始都是最棒的啊、哦。

好，来看历史今天的大小事哈。今天基本上来没什么特别的大事哈。我们来看看的一些记载的事情哈。那2026年的7月26号，回顾过去的今天，在1945年，美国呢在新墨西哥州呢，就是洛斯阿摩斯这地方的沙漠呢，进行了第一次的原子弹的试爆。在1965年的民国54年呢，届时的6年完成了全长11.6公里，那连接了法国呢跟意大利的白狼峰这个隧道呢，在今天呢正式的通车了。而在1969年的美国呢太阳神11号呢太空船呢，它升空发射哈，那3名太空人呢展开了就是登陆月球的这样的旅行。在1989年的时候呢，奥地利著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呢，就是卡拉扬，他病逝呢，在萨尔斯堡的寓所哈，享受呢是81岁。最近大家都在看这个足球，后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关注啊。那在1994年呢，巴西队呢以3-2呢击败了意大利，而成为了世界杯的足球赛的第一支好4度夺冠的队伍了。好，另外呢，在2007年之后呢，在全国呢减刑条例呢施行哦，那当时呢，在国内有43个监所，总共呢有7597名的受刑人呢释放出狱哈、哦，那其中呢有7个人是外籍人士，这样算出来呢，大概有将近10000人还不到啦，就9500多了哈、哦。好，来，所以今天呢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大概就这些被记载的，没有什么国际间的一些节日，我们就先看到这个地方了。

0: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1: 好了，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麻烦拨个电话进来啊。那目前来讲呢，除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这在放行当中，到八点钟就要封闭了，所以呢还有12分钟的时间。另外来预还是要预告一下，今天呢在下午呢花莲金山角呢会有两场活动啊，都是呢在今年度花莲县政府呢办理的联合丰年节的好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过去3天活动呢都是在好我们的这个运动场那个地方，那但是呢今年呢多了这一天，就是今天第一天哈，有报信息，还有呢就是采戒的活动，所以今天呢首先是2点到3点半，大概人数有150到200人之间呢，会从重庆路，好就是靠近东大门夜市那个重庆路，圆梦馆呢沿着中山路走到了中正路，再转到了自由街，再回到了中华路，从福定路再转回重庆路的圆梦馆这地方，好预计时间是2点到3点半。然后接下来3点半之后呢，到4点半之间这一个钟头呢，有报信息哈，八大故事这样的一个活动哦。那大概有20人会采慢跑的方式，从圆梦馆这地方沿着中山路一直走往西哈，走到了中山路跟中山路一段那个地方，跟中山路的达固湾大道这个地方。好，那这个部分呢，到时候呢，在花莲分局呢也会的实施了阶段性的短暂性移动式的一个交管，所以呢，如果你经过刚好遇到这样的队伍的话呢，请稍后一下或者改道，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接下来我想呢，在明天后天3天呢就很热闹的，好想要参加了这个联合丰年节呢，尤其是最后的那个大会舞呢，也是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早一点去看表演，好看看了这每一年的用心，每一年呢所感受到的不同的氛围、文化的美，还有音乐啊乐舞的美，同时在这地方能够呈现给大家。所以最近呢，我想原民处是超级忙的啊。我们昨天就邀请原民处的副座在空中把这个讯息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好的，来听这首歌，叫做《原住民很忙》。是的，这几天会更忙的，忙得开心哦，忙得安全啦、啊。把杂六乐团所唱的歌曲了。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是巴萨利乐团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原住民很忙，尤其呢原住民行政处最近真的是超忙的哈。这个活动呢要筹办呢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就开始准备，那终于等到这一天。所以暑假呢从花莲一开始好办理了，就是呢像夏莲嘉年华的活动，然后开始一系列活动，像最近的鲤鱼潭啦，还有很多地方呢都是呢值得大家呢去走走啊，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加上呢在接下来从今天往后推呢这四天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哈。那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呢到了7:56的。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来朋友们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那等一下呢到了8:00呢在台八中横的放行路段呢就是官员太鲁阁天祥的即将啊就是要封闭了。那等到了10:00两小时之后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让现场守候车辆走过去之后再继续封闭。那再过两小时就是12:00会再放行。不过12:00呢中午呢大家休息时间放行呢时间比较长，会有大概1个钟头哦。所以经过这地方请大家呢还是能够注意到你的时间的掌握。好，因为天气很热，如果说你停在那个地方停了很久，可能觉得啊也很烦，对不对？好，是啊，因为天气热。那如果说你一直在车上的话，好，这个吹着冷气，好，讲实话呢这个排出来的那种排碳量也会比较高。二方面呢是这个汽油啊就会呢慢慢的这样消耗掉。好，所以呢抓住时间，掌握时间呢，大家出发到那个地方，可能一下子就可以通行呢，那是最好的。那等下8:00到了之后呢，陆续呢在花莲的一些道路工程也都开始要进行了，好，所以呢，行街呢这些有施工的地方也小心慢行哦。那像今天的话呢，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呢，就是隧道火警设施的双向测试哈，所以呢今天呢，好，这个在。早上的10:30到12:30，好，10:30到12:30呢，好，那这地方呢，就是在

南澳到和平双向会封闭，那到时候呢要改走台九丁线，改走台九丁线，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时间的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像昨天哈，也今天每天都有一些小区呢，阶段性一天就结束，一天就结束这样子的哈。像昨天人水隧道的那个养护工程，今天就结束了，好，它只有昨天早上跟昨天下午的部分啊。那另外呢，就是提到了就是在苏澳到崇德这边配合陆军部队的这个任务需求的话呢，今天还有，今天是凌晨一点到凌晨三点，凌晨一点到三点，那地方呢就是155到163的人水隧道北端口到崇德管制站，这地方呢会有呢人员的指挥来经过，以上的地方都请大家注意。那还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比较固定的。那如果当然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路况讯息，我们随时呢要掌握住。好，还有呢就是包括了万里溪堰塞湖呢，从那个什么时候呢发布红色警戒，那我们当然随时呢也都一起跟大家来关心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也掌握的相当重要的一些资讯的。好了，距离的这八点钟呢剩不到一分钟了，好，来给大家呢一点点短短的音乐来整理一下今天要做的事情，排一下你的顺序，轻重缓急排一下，那之后呢点一下来关心八点整的路况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管路挂条哈，别停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拥塞。南下337公里鹿竹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高科到冈山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8.8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内线车道的故障车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3公里高原交流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南下74.4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6公里的车流。南下392.5公里到392.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西向2.6公里过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内线车道看到往生猫咪。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